0: 无动力乐园、烧烤、露营一站式的打卡，清凉一下。另外呢，我们马上还可能还会推出这个省内的自驾游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水啊。
1: 是的，是的、嗯。今天聊的是关于跟长辈一起出去玩需要特别关注的事情有哪些？
0: 对，因为刚才不是有讲到说 是迪士尼吗？
1: 还是什么住宿啊？
0: 啊，对对对，
1: 吃食物啊等等。
0: 有朋友他说去迪士尼真的是又累又贵，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去。可我爸爸有执念，一定要带我跟两个小孩去趟迪士尼。哦。很有趣，然后他说做完预算，我们就说一个周末要花掉10000多块。我爸说，去了以后，我爸说去了以后，我爸被那个排队惊呆了。
1: 我开心的还是小孩
0: 哦，就开心的去，还
1: 爸爸的执念应该是想带孩子去吧？
0: 对，他就可能是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这样去了，
1: 对
0: 不对？对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很兴奋，他说娜娜，我去了你们锡林郭勒音乐节。
1: 哦，
0: 好玩吗？
1: 欣赏音乐节。
0: 然后他说好开心啊。
1: 他朋友去了，他没去。
0: 哦，他朋友啊。
1: 对啊。
0: 哦，我朋友。哦，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在做那达慕。
1: 嗯。
0: 然后那达慕大会就在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举办。每一年其实都还挺盛大的，因为那达慕大会对于蒙古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它里面还会有一些什么比赛啊什么的。
1: 嗯，
0: 这次不是那个阿如娜也去了嘛？
1: 哦，
0: 然后阿如娜那骑马真的好帅，就一看他就知道他是真实的会骑马，就他在草原上是生活过的人。你看那个马突然受惊了，他就一把拽回来，就是很。
1: 嗯，
0: 就很自如的样子嘛，
1: 很有经验。
0: 对，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看一看，玩一玩。哎，我们锡林郭勒，就是应该给我搞个什么官啊？
1: 给你搞个什么官啊？
0: 对，对外合作旅游推荐官。
1: 你马都不会骑，你凭什么当这个官呢？你？
0: 但是因为我真的，我觉得锡林郭勒是真的很美。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跟长辈出去旅游的话，你有总结哪些经验吗？
1: 有听众说，我父母主打出游一个穷家富路。
0: 哦，对，我也是从小听到穷家富路这个词。
1: 嗯，
0: 就家里面可以节俭一点，但是在路上在出去玩的时候，
1: 这也是很多人抱着的心态，就想那种难得出来玩，又不是说每天我们都是用这种花钱模式在进行的。
0: 对对，
1: 也不是每天都这么吃这么玩啊。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周六去了三清山，景色真的好好哦，但是没有带长辈。
1: 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
0: 哇，好美哦，感觉要爬好久哦。
1: 到现在都没有去过三清山。
0: 你看这一览众山小，
1: 那应该是有缆车吧？
0: 全程吗？如果全程就好。
1: 嗯，大半程吧。我猜
0: 他真的很爱爬山，
1: 是不是？
0: 他之前去庐山，哈耶，你太爱爬山了，宝宝。
1: 庐山有缆车，全程全程
0: 全程吗？
1: 对，
0: 能排队很久，需要排队很久吗？
1: 我上次去好像排了一下子哦。
0: 对啊，热门的时间段要排。
1: 但我上次去是因为刚刚有下过雪，所以可能去的人比较多。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带长辈出去旅游，朋友说我带了四个保镖，因为带一个宝宝。
1: 哦。
0: 啊，就带一个宝宝。然后呢，四个大人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哦。
1: 还有说有家里老人喜欢出去玩买东西的吗？我们家的是拉都拉不住，哎，一眼假，智商税拖都拖不住，就是要买。
0: 啊，我们家没有，我妈消费很理性。
1: 因为有一些长辈对于出去玩就想说还是要买点纪念品。
0: 但是我有一次是我为数不多跟团游的那个过程，
1: 嗯，
0: 我就眼睁睁看到我们团里面那个他是 tour 宝，你觉得？
1: 你说买了很多东西是不是？
0: 买超多东西。
1: 不知道，
0: 他说我是我朋友，我就问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宝宝？
1: 但讲真的，我妈妈他们上次跟我姑姑他们去泰国也买了蛮多东西。
0: 哎，有朋友问说，哎，有没有去泰国旅游的线路？暂时没有，之前是有的啊，暂时是没有的。
1: 嗯。
0: 如果到时候有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播出，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那时候在云南，不是在那个泰国买了啥？乳胶枕，
1: 好多枕头、床垫都买了。
0: 买了那个红宝石不咯？
1: 红宝石好像没买。
0: 哦，
1: 嗯，
0: 床垫
1: 也是花了很多钱的。
0: 肯定的啊，那床垫就很贵。
1: 对，
0: 床垫有超过5000块吗？
1: 我没有问具体的价格。
0: 那他们一共花了多少钱？10万呐。
1: 我也没有问他们。
0: 好多钱哦。还有朋友他说锡林，我看他说啊，锡林郭勒封塞纳为锡林郭勒外交驻江西，那怎是外交？这都咱都属于内交。
1: 对，
0: 江西旅游宣传推广大使。
1: 他当不了啊，不会骑马。
0: 到时候我跟我们锡林郭勒
1: 第一个条件被刷掉。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就在外地的老乡要会骑马的。
0: 我可以去练呢，我可以练。我为了我的家乡很多事情我愿意去做。还有朋友他说周六带外甥他们去了梅岭漂流，周日去了滕王阁游轮。
1: 哦，周末出去玩。
0: 哦，
1: 是不是？
0: 对，就带晚辈去。嗯，是不是？
1: 对，
0: 带长辈跟晚辈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你觉得带孩子和带长辈哪一个挑战更大？
0: 带长辈，因为带孩子的话。
1: 嗯，
0: 我有一个就是杀手锏。
1: 因为孩子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比较好操控的。
0: 对，孩子我觉得唯一就是

0: 吃吃喝喝玩玩花钱，
1: 而且孩子也没有那么敢跟你发生什么争执。
0: 因为对，如果是带长辈的话，你除了这个要吃吃喝喝花钱之外，你还要提供情绪价值，要考虑他们那种敏感细微的
1: 心
0: 情，心
1: 理上进行一些周旋，
0: 然后还要去考虑说这些钱对他们来说多不多，这样子就考虑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长辈其实确实是好心，因为他们就尤其是在节俭这方面，
1: 对
0: 钱对吧，那他省下来他也花不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啊，他只是说要告诉我们要节俭。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五个大人四个长辈，我是一个废物，所以长辈旅游根本不需要我。哦，如果是带晚辈旅游的话，我们下一次其实可以聊一聊。
1: 对，就带孩子出去玩是不是？
0: 对对对，可能因为有一些晚辈，
1: 他不一定是自己家孩子。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前半段说的
0: 完蛋了，父母怎么了？你怎么不记下来啊，我衣服穿反了，脑子不好使。你也衣服穿反了。
1: 有人记得吗？我们刚刚说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在前半段节目的时候，
0: 有一个听众还给我发信息来告诉我怎么样不再继续穿反衣服。
1: 怎么样啊？
0: 他提供了一些什么，他说让我搜一些绣片，黑色的绣样在衣服上，我就是为了买纯黑的，你还让我绣上，真的是。你别闹了宝宝。
1: 哎呀，没事没事，穿反就穿反吧，就那么大事儿。
0: 对，
1: 宝宝。
0: 长辈啥来着，
1: 我忘了啦，回去回听吧。
0: 哎呀，真是真忘了。行吧行吧，反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Yeah.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你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 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9，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0: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法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是谁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啊。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一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市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96.9，
6: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FM 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0: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0: 一万抵四万，立省30000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风吹雨荡荡，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潮男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

0: 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摒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1: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来说一下我们装修公司创意装饰呢，也是推出一个先装后付的模式，解决到一个这个家装装修的一个痛点。那施工呢是分阶段来验收的，比如说水电啊、瓦工啊等等，每一道工序呢是合格之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呢是免费的返工，商家呢是拿不到款项的，不像传统的装修提前收六。

还可以免费领取到女足的一个功夫女足的主球电影票。那怎么样来报名呢？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落红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呀。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依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加。

0: 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6: 你的潮流，我主理。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96.9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 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utomatic.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风险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5: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4: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5: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4: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4点。
6: Number one
2: 潮台。
1: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1: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6: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下午的16: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关注一下老朋友创意装饰为所有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带来的福利。这一次创意装饰有推出先装后付的模式，可以解决大家的装修上的一个痛点。施工会分阶段进行验收，水电、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大家再选择来付款。施工不合格，创意装饰免费给大家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不会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0-70%左右的预付款，所有的主动权全部在业主的手上。而且商家为了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的规避。如果很多朋友们对创意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32-8820-632来进行咨询。而且大家大可放心，因为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这一次的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所有的业主的装修品质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创意装饰呢还提供了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会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能够给你做到独一无二。现在门店的开业还有专业的开业福利给到大家，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拨打热线8820-632-8820-632来咨询报名。我们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包含

勒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产品，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门票。重点的热线再给大家重温一遍啊，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致电来抢占福利，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来自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晴天》，晚间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天气变化比较大，这两天，
1: 哎呀，一下下雨，一下不下雨的。
0: 我发现，
1: 今天我刚下去，人家说，哎，下雨了吗？没下雨的话，我们就下来，就是要办一个事情嘛。然后一下去，我们一下就开始下雨，
0: 下特别大。
1: 然后我说，上去打伞，拿伞完了之后，又雨停了。
0: 你不要跟我提打伞、提伞的事情，我今天已经掉了两把伞。
1: 为什么会一天之内掉了两把伞？
0: 对，我今天先下楼拿那个快递，然后呢把那个伞啊放到快递点，忘记拿回去了，就手上抱了两三个快递，忘记拿伞了。然后呢，我今天到了单位，我又带了一把伞放在我的工位上，结果呢我那个回来来上班来直播间的时候又忘记拿了。
1: 那工位上肯定是被同事拿走了呀。
0: 不是，我是放在那儿忘记拿回来了，就拿出来，然后就又放
1: 在
0: 工位上。
1: 就是还在那边。
0: 对啊，就是每次一到了下雨天要提到拿伞的事情，就是一直忘一直忘，丢伞也丢的特别多。
1: 还好了，你起码还有一把是可以拿得回来的。快递驿站那边就拿不回来了。
0: 那把伞，对，我就是因为那个快递点，他每天晚上8点关门，我说今天早点去拿，结果呢，那把伞就遗落在那个地方了。不一定能找得回来。
1: 哎呀，你家里现在还有多少把伞？
0: 唯一两把伞呢，只有两把伞了。又丢了一把，只剩下一把伞了。
1: 那你应该去一些新能源车企试驾，然后问，哎，有没有伞可以？
0: 而且我之前
1: 你们家有伞的话，我就来你们家试驾。
0: 现在好生气，我之前丢过一把，生自己的气啊！
1: 对啊，我在刚想说你自己丢伞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丢了一把很贵很贵的伞，当时好像是刚买没多久，然后坐地铁一号线，就落在地铁上了。然后呢，我当时出了地铁，我就赶紧想到了这个事情，我就找了那个地铁，不是有那个工作台工作人员，我说打电话，我说能不能帮我找一下那把伞，我说蛮贵的。然后他说好，先生，我帮你留意一下，差不多这个3到4个工作日之后给你回访回电。
1: 结果呢？
0: 结果当天他就给我回电话，
1: 他说什么怎么样？
0: 不好意思，先生，我没有找到你这把伞。对，
1: 我以为说不好意思，先生，看起来你的伞不是很贵吗？
0: 我好像每次在地铁上丢东西，都是找不回来。
1: 你知道，我有一次也是好几年前了。你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在主持晚高峰的时候，那次晚高峰有一个活动，还是我跟那个乔克一起主持的。当时下了特别大的雨，我那把也是一把新的伞，然后撑过去的时候呢，还是在下雨。结果我们活动开始，那个雨就停掉了
0: 。
1: 他们就说你们就把伞放在那个我们的工作台那边。结果我去拿我的包的时候，发现伞不见了，
0: 被其他人拿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嘞，是一把就是蛮好看的，应该是有小猫的那个红色的伞，然后就不见了。
0: 对啊，很生气啊！早知这个结果的话，当时就不应该买这么贵的一把伞。
1: 我那把伞倒是不贵，但是呢，就是我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去成都那段时间嘛，我怕成都下雨，那把伞是我从头到尾背了一个就是假期的，
0: 是那种捅肚子的那种伞，还是那种纸柄的？
1: 它就是要收起来的那种伞，折叠伞。但是我一次都没有用到，可是我把它放到我的包里，背了一个假期，结果拿回来被偷了。不是啦，是被人家
0: 拿走了。
1: 对，
0: 你没有想去要回那把伞？
1: 不知道谁，好多人。
0: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越是记得什么东西，最后这个东西越容易丢掉，何必当时买这么贵呢？真是的啊。
1: 我也没有买的很贵，你那把伞到底多少钱啊？记到现在
0: 100多块钱买的。
1: 那是有点贵啊，
0: 100多。
1: 上了100的伞，我只知道好像是叫蛟下吧。
0: 他说
1: 我买过一把真的贵的，
0: 还没有蛟下这个品牌。然后他说是晴雨
1: 伞，
0: 我去搜一下。
1: 晴雨伞，我听成了情侣伞。
0: 晴雨伞，就是买。
1: 我想说，那另外一把现在还在他手里吗？
0: 那就不知道了啊。反正当时买的那把伞比较贵，然后掉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生气。
1: 是，蛟下当时好像也说，哎。那把伞到底叫是就是各位朋友记得吗？就是有一段时间营销的很那个风很大，它里面是打开来，里面底下是一朵花，然后外面是黑色的，那是蛟下这个牌子吗？
0: 它有能那个晴雨的
1: 功能吗？对，它就是说晴雨两用的，所以当时卖的很贵，当时就是不是那么小的，它要大一点。
0: 150，
1: 我不记得那个牌子是不是蛟下啊？对，就类似于这种。当时好像不，当时他卖的是200多。然后后面是他慢慢的就是因为这把伞，然后还在各大商场开了实体店。
0: 就溢价是不是？溢价比较高。
1: 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个牌子了。
0: 后面可能很多人会被把这个价格给稍微打下来。
1: 他当时还在小红书啊，不是，当时还在那个微信那个上面公众号上面卖，因为他我也刷到过，他要200多。后面我妈就推给我，他说哎，公众号上只要卖125还是128，
0: 很便宜啊，便宜很多、啊。
1: 对，他说他就让我去买，我说哦，那好，我就买一下吧，
0: 就稍微这个价格更划算一点。
1: 所以我就知道了，它的价格差距是可以达到很大的。
0: 所以你那把伞现在还在吗？
1: 还在，但是我没怎么用过，因为我跟你讲，好多人他知道晴雨伞，但是雨伞外面是有一层就是防晒的、防紫外线的那个膜，好多人就怕说我在雨天打了这把伞之后，
0: 能不能打这把伞？
1: 对，
0: 对，
1: 它那个膜就会坏掉，其实也就没什么用了。哎、说是说晴雨伞，其实那个膜坏了就没用了。
0: 你别说这把伞，其实销量还可以。
1: 当然了，他说市郊下的，有朋友说市郊下的要100多，刚开始的时候还得200多呢。
0: 我看了一下，我又有点想买什么。
1: 有朋友说就是蕉下，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0: 就是、这
1: 它就是靠这种伞晴雨两用的伞起家的，你知道吗？
0: 就是这把伞其实作用还蛮大的。
1: 对，后面他慢慢就开始做全线那个防晒的产品。
0: 反正提醒各位吧，
1: 当时真没想到他会做的这么大、
0: 就是贵重的东西啊，咱这个带出去之后啊，你一定要记得稍微把它带回来哈、不然像我们这种特别容易忘事的人，就容易把这个伞带出去带不回来。
1: 你就你哦，也不能这样说。我前两天弄猫的时候，我还把自己的钥匙锁在那个门里面，
0: 就是反手关了啊，关了之后就往紧拔了。
1: 因为我的钥匙它是，哎，给大家听一听啊。
0: 嗯。
1: 我知道好多钥匙，还
0: 有
1: 一个这么大的钥匙扣。
0: 对啊。
1: 这一把是储物柜的一个钥匙，文件柜的钥匙。这一把是
0: 房门钥匙。
1: 汽车，不是
0: 汽车，
1: 自行车。
0: 这什么汽车？还是那种噗的
1: 自行车，自行车的这个钥匙，这个是猫宿舍的钥匙。这个是录播间的钥匙，
0: 长得都很像啊，这几把。
1: 对，这个是我家的钥匙。
0: 你分得清吗？
1: 分得清。
0: 哦，你们那个小区还是这种门锁是吧？
1: 租的钥匙，租房子的钥匙。
0: 我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啊，你们那个小区还是这种门锁的钥匙。
1: 哦，你那个是智能的是吗？那你要看那个房东有没有给你安。对，你需要换也行，我这里面有那个换锁的师傅。
0: 哎，我先问一下啊，这个我先岔题打，我先那个岔开题问一下，咱们那个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它是一楼，它是几对？哎，它是几对啊？
1: 什么叫几对啊？
0: 就是一栋楼的话，一层的话，它是对户吗？还是说、就是、
1: 对啊，门对门。
0: 哦，它就只有两户
1: 是吧？你在说什么？一栋一层可能有三十户，
0: 这么多啊？
1: 二十八九户，
0: 这么多啊？
1: 对啊，公寓都是这样的。
0: 哦，它是公寓性质的，对不对？
1: 对。哦，你现在就是一梯两户是吗？
0: 我是一梯四户。
1: 哦，
0: 对，那个公寓的话，它是1、2、3、4一梯四户。
1: 这好多公寓都是那个一层有20多户的。
0: 哦，
1: 没住过这种鸽子笼吧？
0: 没有哎，我觉得这个有点拥挤，稍微的话
1: 还好，就是等电梯有点难等。
0: 对啊，我看那个我推荐的是28层、29层，太高了。
1: 但是你住着住着，就是你不觉得
0: 人多哈，
1: 可能会
0: 热闹哈，热闹一点点。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还好，就是它是一个没有弯弯绕绕的，然后你就是送快递的、送外卖那些都会比较好找一点。
0: 开得进小区吗？
1: 我们这里只是公寓。
0: 哦，
1: 我们这里不是那个什么自建房。
0: 它有地面上吗？没有吧？
1: 有，但是很难停，建议你不要停。
0: 因为我如果考虑搬东西的话，我看能不能直接停在那里。
1: 哦，可以可以，
0: 哦，
1: 可以，
0: 那可以，
1: 那是可以的。
0: 我到时候叫个搬家公司。
1: 然后你可以跟那个叫什么那个物业先说一下，你说你要搬家嘛，你的车可能要停在这里，你要跟他打个招呼就可以。
0: 那边可以租车位哈？
1: 可以，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0: 哦，
1: 因为哎呀，说到这个呢，话又长了。今天我还帮朋友那个处理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
0: 车位，
1: 就是因为他底下租了一个便宜的车位，然后那个车位呢，就是旁边如果有车的话他就倒不进去，他就因此选择停在了地面，就为了便宜的车位。他说哎，算因为你租地面租地下你也可以停地面嘛，结果到地面就被刮蹭了。
0: 哦，这样子
1: 也找不到是谁刮的。
0: 没有监控啊？
1: 有监控，但是你很难，大家去调监控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你车子被刮，如果正好不是正好在监控底下的话，你离监控差不多20米就有点拍不到了。
0: 看不清嘛，那个位置就是
1: 对
0: 不对？
1: 有朋友就说来我们小区做。

0: 邻居。
1: 我们一层四户，四个电梯。
0: 一层四户就有四个电梯，那他租不起这样的房子。
1: 我现在顶多能租起就是像这种公寓房差不多的类型哈。
0: 公寓房怎么着你了？我住了这么些年，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可以啊，没错啊，对啊，而且离我们单位比较近嘛。
0: 然后有朋友就说，而且就是我这一次租的这一家，就是也住了几年了嘛。
1: 然后你还换过一个地方？
0: 换过，因为第一次呢是说那个二房东说那个房东，对对对，他以前是有二房东的。那个二房东说房东要把房子卖掉。然后第二次呢又是因为
1: 卖公寓啊？
0: 对，第二次又是因为别的原因。然后第三次这好像反正就是租了几次了，租到这里。我这一次是认识了斜对面还有我隔壁的邻居。
1: 哦，
0: 对对。
1: 间距宽吗？
0: 你放心吧你，
1: 啊，
0: 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1: 哦，那就可以嘛，反正我到时候去
0: 看一下。你还怕什么呀你在，真是的。
1: 有朋友他说我有两把伞，2020年的时候在重庆买的一把，跟了我六年。
0: 跟了我六年。
1: 又跟这个伞。然后呢平时就家里一把，车上放一
0: 把。对，车上也是要放一把。
1: 我已经买了好多把伞，现在丢的只剩下最后两把了。
0: 怎么那么容易丢伞啊？
1: 尤其是下雨天，只要一带伞
0: 出门，你在那个伞上面要装一个 AirTag，
1: 或者我买一个绑绳了，直接绑在手上，
0: 装一个小天才在你的伞上。
1: 对啊，反正特别容易丢这种东西。好了，我们接下来即将开始我们的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消费的一个问题。请问大家生活当中你会有大手大脚消费的习惯没有？然后呢，前几年有没有哪些大手大脚的消费是让你觉得特别后悔的？
0: 你租房子不就是吗？
1: 我觉得特别后悔。对
0: 对啊，他大手大脚租了一个一室聆听，要然后要1300是吗？
1: 当时的价格是1600块钱。
0: 哇！
1: 然后呢后面那个房东跟我讲，他说那1300就1300咯。对啊，
0: 那1300就1300咯。
1: 所以我觉得1300他当时可能还是会觉得比较满意的。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讲的包物业了，1300给你包物业。后面我才知道，
0: 但是一室聆听真的有点小，
1: 我们那个房东他根本就不交物业费的。对呀，每次那个
0: 好过分呐！
1: 物业公司都会打电话打到我这边来，他说那个钱，哎，你钱好啊，那个你好啊，那个您那个物业费记得交一下哈。我说我就是个租户啊，那你跟你的房东转告一下，他已经两年没有接我电话了，对啊。
0: 然后有朋友说我是南昌人，也在外面租房子吗？对，我的诉求就是我希望离
1: 单位
0: 近，对，
1: 不像我租那么远啊。
0: 对呀，又大手大脚花了这么一大笔钱，
1: 而且我当时还是押二付一，好像是。
0: 哦，
1: 对，押金比
0: 较高。哦，那这次如果你搬家的话，你岂不是可以拿回来
1: 一大笔？一大笔啊，真是的。
0: 哦，
1: 对，
0: 拿起来拿回来2600。
1: 就大家可能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尤其是买大件东西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是没有看好啊，或者没有拿准，这个就消费的比较多。但是有些消费真的会让你觉得比较后悔。
0: 有什么大手大脚的花销，然后现在想起来会有点后悔。
1: 可能是买的什么东西啊，或者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于经济上的往来都不可能。
0: 前几年还在我那个就是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做了，就是那个就是打了那个波波嘛。打完了之后
1: 度了一下，
0: 就没有任何的，基本上哈，不认识我的人有点就看不出来，
1: 没有什么效果，
0: 就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又花了好多钱，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肉疼。
1: 花了多少钱？你有粗略算过吗？
0: 我算一下是你多少年的房租。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五位数有吗？
0: 有。
1: 这么多钱。
0: 我现在想起来真的好后悔。
1: 你有拍那个对比照吗？他们不会，不是所有的那个机构都会拍那个对比照。
0: 有、有的。
1: 有区别吗？你这样说好像没什么区别。
0: 丢丢。而且因为它那个剂量很克制，你知道吗？过一下就没有了。就是我自己都发现不了。它可能有些残留吧，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它在哪里。
1: 这个你当时了解了很久是不是？
0: 我跟你讲，人就是脑袋一热，过去他就跟我说，因为我平常在那个医美就是做项目嘛，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是我们从哪里哪里请来的老师，然后呢，他的那个是多么多么的好，
1: 然后被说动了，
0: 他现在还买四送一，这种类似，你可能买三针送一针这样的，然后你还可以抽奖，抽奖怎么怎么样，
1: 消费
0: 结果我就
1: 买了很多，是不是？
0: 我没有，我就是买到了他赠送的那个，
1: 就跟那种
0: 买客、
1: 啊、
0: 比如说
1: 买
0: 三送一，我就买了三针，然后就是又送一针。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好划算啊，什么什么的。结果我发现啊，
1: 无底洞，
0: 就是后面就是及时止损了。以后说哎，我们那个医生又来了，我说不用了。
1: 你是
0: 真的就是我跟你讲，真的会头脑一热，你就做这个事。
1: 就是差不多体验了多久之后，你就开始觉得 OK 不行，然后我要打断，我要切断这个。
0: 没有啊，就那一就只 丢了那一次，然后也不是像
1: 丢一次要这么多啊，

0: 对，
1: 哇，这么贵。
0: 对，然后也不是像说，就是你现在小红书啊，或者人家刷到的那个医美前医美后的那个那么明显，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效果。
0: 就是可能他的诉求就是让你稍微紧致一些，然后让你看起来稍微精神一些。
1: 对，是
0: 啊。
1: 但是一次的费用就
0: 是
1: 这么
0: 多。可是我觉得花了这个费用，我应该达到的是变成刘亦菲那个。
1: 结果丝毫作用都没有、
0: 哎、
1: 对，这个就是大手大脚的消费。
0: 我现在真的好后悔，这个钱省下来我都可以装，给我装修啊。
1: 那你现在那个已经花完了是不是？
0: 不然嘞，
1: 他不会后期再联系你啥的？
0: 有朋友说一室聆听，那不是叫单间吗？
1: 就是单间，
0: 对，就是单间。
1: 那就是单间、啊、
0: 这样说起来好听一点、
1: 哎、对啊，进去就是你能看到头嘛。对，有朋友他说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购入一辆七座的电车、
0: 哦、
1: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你确定你自己不是头脑一拍热哈？你确定自己有跟家里商量好吗？
0: 你说什么？
1: 就这个朋友啊，
0: 他还需要跟家里商量吗？他都有自己的
1: 哦，三角哥啊，
0: 对啊，
1: 天窗大哥是不是啊？
0: 他都有自己的职业，为什么要跟家里商量？
1: 如果你自己考虑好的话，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0: 你七座是因为你家里有人要用吗？
1: 肯定是啊，可以要考虑买一辆这个大的 MPV 啊，或者买辆大的 SUV 可以。
0: 我前面，我周六回家的时候，前面有一辆 MPV 开得好慢好慢，它又一直都在路上，而且它又压那个虚线，
1: 因为比较宽嘛。
0: 真的好，那没有到这个地步吧？没有说一辆车会压到开到压虚线。
1: 我对面那个车位对面就是一辆那个比较大的 MPV，我发现其实真的停进去其实蛮困难的，而且它那个车头车身又会稍微的长一点点。它就会稍微的超过那个车位线一点。
0: 但是我的那个好龟龟他是会开这个车的，我觉得好厉害，当时他开的时候
1: 就是开大车嘛。
0: 哦，是，
1: 当
0: 时我还在说有要练一下吗？
1: 走起奔就开始开起来
0: 了。因为他自己之前开的那个车很小，是、好像是高尔夫还是什么
1: 大众高尔夫。
0: 对，然后后面又开了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啊、
1: 什么牌子车？他是
0: 就是那个，
1: 他为什么买 MPV 啊？
0: 他家里的车，他、那你看他家里有几口人呢？所以他有的时候
1: 十七口啊，
0: 那应该坐不下吧？那应该开那个高铁，
1: 开列车了开始啊，对不对啊？反正如果想好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
0: 嗯，
1: 我们家两室两厅的家具齐全，才租800。哇，你们家在哪里哦？
0: 天哪！
1: 是在我们是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吗？
0: 那应该不可能。
1: 两室两厅才800块钱，确实很划算的。
0: 对呀、
1: 啊，对啊，我之前有
0: 租他们家，
1: 我之前有租过一个。一室两厅的，
0: 嗯，
1: 一室两厅当时也是比较远，在
0: 一室两厅，
1: 对，
0: 哪个厅
1: 啊？两室两厅哦，不是一室两厅、啊，
0: 说还蛮奢侈的，一室就是要两厅、
1: 哎，那是什么？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
1: 啊，对，两室一厅，对不起啊，两室一厅的房子，当然在青山湖万达那边，租金也比较贵，是1600多块钱，好像是，
0: 青山湖万达那边是啊，
1: 就是顶层，而且是
0: 哦，
1: 他就是好像是把那个一个大间儿，然后呢给改成了这边是一个两室两厅，那边是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
0: 哦，你是跟人家一起那种，是他隔断了是吗？
1: 对，就比如说先开一个大门，大门进去是一个隧道，隧道对面对面两边，
0: 我懂，
1: 对，对面两边一边是一间，一边是一间。
0: 因为他现在那个叫什么万朝阳那边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子忘记了新开的那个哦，大悦城。
1: 大悦城
0: 那边，大悦城它有个公寓，它是说是将近5米的层高。
1: 哦，那边不便宜。
0: 然后它可以说，你下面租一户，然后上面租一户，有独立的钥匙。
1: 有朋友他说我租的是一室两厅，都600块钱，带客厅带餐厅。大家，我们今天不是比一下谁租的房子是更便宜点、啊？
0: 哎，为什么大家可以租到这么便宜的呀？
1: 如果大家想来分享的话，你记得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区域好不好？我们也可以稍微的物色一下。因为我租房，
0: 那也是你稍微的物色一下。
1: 我租房这么多年，我感觉我每一次都是
0: 吃了亏，
1: 对，都是有点吃亏的。对，就是目前来讲的话，都还算是租的不特别满意。
0: 我好像记得我租到的，是在。当时租的那个是在地保网，现在都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啊。
0: 我之前也想帮别人看一下有没有便宜的，
1: 我跟你讲，
0: 结果你去找地保网已经没了。
1: 还有朋友过来跟我们招租，哎，他问我，他说千玺，
0: 东
1: 方
0: 三
1: 大
0: 的租不租？
1: 1000块钱，三室两厅租光，
0: 他租不了三室两厅，除非他找人合租才行。
1: 大哥，我就一个人，
0: 对呀、
1: 啊，还有
0: 一只猫，
1: 对，
0: 一人一猫，
1: 所以我觉得一室一厅就差不太多。
0: 对
1: 吧？而且我平常家里人也不会来南昌，
0: 而且我们的一室一厅是比较小的，就差不多。
1: 东方三大没有记错的话。在高新那边吧，是吧？
0: 坛子口过去一点吧。
1: 对，好像是在那边，好像不是在高新那边，离我单位比较近。你是要找房租是吧？
0: 他租不了，
1: 太远了，我觉得，而且三室两厅有点太大了哈。
0: 对，
1: 有这个可以租一室一厅、两室一厅。

0: 我就可以接受啊，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那只小狗还没有领养出去，有没有人需要那只小狗？
0: 对啊，我们刚才还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
1: 三角哥他，因为我有点舍不得，因为他说他要把、让那小狗
0: 开门。你的一定要当宠物养，是不是？
1: 最好啊，嗯，
0: 就不能体现它的功能性。
1: 因为我怕仓库没有空调，它会有点热。
0: 而且那个小狗狗只有这么大一点点的，
1: 要不然它中暑。
0: 他说：“千玺问王晶，他那四季花城你可以考虑一下。王晶名下有四季花城的房子吗？
1: 他住哪儿你们都知道了。
0: 天哪，你们
1: 我每一次在那个广播里都有刻意，就是他虽然千玺每次都要接近告诉大家我的房子在哪里，但是我每次都有刻意、
0: 稍微规避一下。
1: 对，
0: 就大家已经知道我们住哪里，然后呢？”几栋几单元几零几、
1: 啊、
0: 每天几点上下班都知道了、
1: 哎、他说他那个伙食可好了。
0: 真的吗？
1: 但是你不可以让他回你家吗？你就一定要让他住在仓库里吗？
0: 还有朋友他说红谷滩卫东花园单间现在850。
1: 哎，我们变成那个房产节目好不好？
0: 真是的，好多朋友现在是在租房，是不
1: 是？卫东花园都只要850了，
0: 很便宜。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1: 但当时也是、差不多那个地铁大厦那边，他们说之前400多万的房子现在是200多万，
0: 就是价格腰斩了嘛、这个价格变化比较大嘛。我们去申请一个房产节目了，好像大家对房产还是蛮感兴趣的。本着，然后我们最近又在看房，了解房。
1: 今天是那个潮牌晚餐之天下有房，
0: 还问那金哥不是住四季花城，住的是海上传奇啊？
1: 啊，那人家搞不好四季花城有房呢。
0: 不好说，
1: 所以他才叫他租啊。
0: 对啊，可能是那边有一套啊，或者我之前还不太了解，但是我后面一打听，我知道其实我们单位很多同事他们都会在我们那个中西生活区都有那个小租的单间
1: 啊。他们在广电里面租是吗？
0: 对，中西生活区蛮多人会在租在里面。
1: 但问题是他如果租在里面的话，就我要那个骑车去那个猫猫的宿舍来说的话、他可能比我们现在租的地方还要更远。
0: 对，我以前也比较好奇，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他是南昌本地的、然后他租房的也是租到那个广电中心生活区里面。哎，我说你家都南昌，你为什么还要租房子？
1: 就近嘛。
0: 对啊，他说很近，要上早班的话他可能走个5分钟就到了。
1: 是、
0: 对啊、
1: 他要租的比较外面，的确是这样的。
0: 所以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图单位就近吧。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小区里面的环境还是蛮好的。对，他有一个人工湖。你有去里面看过吗？
0: 我没有。哎，
1: 他是
0: 在
1: 没去看过
0: 边上吧。
1: 他就是
0: 就是那个煤炭大院对面那个湖啊，是那个吧？
1: 哎，不是那个湖啊，那个是玉带河。
0: 哦，对，
1: 我那个
0: 小区里面有，
1: 小区里面它是有一个自建的人工湖。还蛮好的。
0: 有泳池吗？
1: 然后它的
0: 有健身房吗？有肯德基吗？
1: 你要不要去上海看一下？三步之内都有。
0: 现在配套还多不多，是不是啊？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消费的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会不会平常有一些大手大脚消费的习惯？
1: 对，然后有后悔的那种啊。不是说之前有问大家就是说一分钱一分货那种，但是这一次是你花了这个钱你觉得后悔了，
0: 是吧？就看你自己买这个东西你到底当时会觉得值，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蛮后悔的。
1: 你觉得可能有点智商税。然后我朋友说因为那个卫东花园是拆迁安置房所以便宜，
0: 现在便宜一点了、是不是？还有朋友呢，金飞老师就是东方在哪
1: 怎么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可能是同小区的邻居吧。然后呢可能在小区里面有见过吧。
1: 那我之前也就是我们家最早住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知道，大家知道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有一个铁路台，我们有那个南昌台、有省台，
0: 还有
1: 一个
0: 铁
1: 路
0: 台。
1: 我们小时候就看的是那个铁路的新闻，
0: 就是二三村那边咯。
1: 对，然后就看到了，就是经常会有那个铁路的那个电视的主持人，然后我就看到他，我说哦，这个不是那个电视主持人吗？就有点类似于大家现在看到庆元老师那个状态，
0: 就是你会在这个自己活动范围的区域见到，
1: 就说哦，原来他也住在这里。
0: 对，见到主持人呢、或者见到你可能哎熟悉的某一位，是不是啊？你朋友那儿有啊？
1: 3年前
0: 的
1: 车
0: 现在拦腰斩了。
1: 哦，那跟我比我还好一点。
0: 现在这个价格确实跌的比较多。
1: 你也是那个电车吗？还是什么车？因为油车很少会过了3年就拦腰斩。
0: 那不是哦，那
1: 怎么你的车也斩了？
0: 那现在油车其实掉的确实掉了蛮多。我的车不是
1: 斩吗？
0: 我的车是要即将停产了，我跟你讲，就已经开始停产了。
1: 那但是不可能是拦腰斩吧？
0: 有啊，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聊到车这方面，他说特别后悔。
1: 哦，
0: 当时他是大学啊、研究生刚毕业，然后呢就说哎呀，我一定要想有一辆自己的车。可是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就是想有一辆自己的车，然后跟他家里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就是买了一辆30来万左右的车。对，我当时在买我这台车的时候，
1: 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买。

0: 了30来万的车、啊。
1: 哎，对、啊，然后后面我在看车的时候，我有去了解他那辆车。我说，哎，你反正你是这个车主嘛，你带我去 4S 店稍微的逛一圈或者看一看。嗯、他说拒绝，我不去。
0: 他说因为现在掉价掉得很厉害，是吗？
1: 掉了差不多10万块钱左右。
0: 哦，
1: 对，就是2到3年的区间就掉了10万块钱左右。
0: 啥车呀？
1: 马呀 ，BMW。
0: 哦，
1: 对，蓝天白云。
0: 啊，
1: 对啊，
0: 会掉这么多呀？
1: 是啊，
0: 他那个是退休，不是，就是他也是那个停产了的款吧？
1: 他不是停产款，
0: 他在卖的款也掉那么多，
1: 而且是 BMW 他们家的销量最大的一款车，
0: 三啊，
1: 对，就是三、
0: 哦，
1: 而且他买的还是三的，算是中
0: 配、
1: 中高配吧，哦、是325的耀夜款，好像是。
0: 有朋友就说，记得王晶在节目里说过，他小区家门口一家店铺的名字，高德一搜索，那天好多听众就知道了。
1: 你就搜一下，
0: 原来如此，所以大家每一个在我们这里发自己信息的朋友都要小心哦。
1: 对啊，是啊，嗯、我们反正我住的地方
0: 你又肥猫啊，你最近真的很喜欢学肥猫。
1: 真的，我住的地方大家。好像之前有听众也知道，
0: 嗯，
1: 就是上次有一个听众给我发私信，他说那个，哎，我知道
0: 你
1: 们
0: 家
1: 门口
0: 哪里，哎，
1: 好可怕。他说知道我们家门口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烧烤，
0: 哦、
1: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住的这个地方？他说哎，因为你上次提了那个对面，比如说有一家哪家店，就知道是哪一家了。
0: 是，大家都好适合去当那个
1: 侦探。有朋友他说我之前学那个精神小伙玩电瓶车，车子7000多，改装反正最后连车一起花了20000块钱。
0: 电瓶车花了20000呢、啊、
1: 电瓶车改装哎，改了20000块钱。
0: 他说后面报废不愿意玩了，直接拿之前的车换了一个3000多的小电驴。
1: 可是他成本20000块钱。
0: 电瓶车怎么改到20000的呀？
1: 20000
0: 能拍给我们看一下吗？
1: 20000折3000块钱呢。
0: 电瓶车还可以，他是不是装？你是不是装了音响啊？
2: 倒车
0: 在里面
1: 装音响是不是？
0: 妈呀！
2: 要改这么多钱？
0: 就是，哎，有好多我们不知涉及不到的那个。盲区，
2: 嗯，
0: 然后我朋友说，现在油车啊，基本上都直接降1/3的价格。
1: 对，是的，我以前就是刚工作的时候，我想看的车就是类似于什么雅阁呀，
0: 嗯，
1: 什么亚洲龙啊。
0: 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你之后你就觉得说啊，我有这个实力是吗？
1: 不是，因为跟我的实力没有关系，就是跟这个车降价的原因有关系。
0: 哦、你就说原来好像可以买这个，
1: 对我当时看的那一个档了，我觉得 OK、嗯、还蛮划算的，就买了嘛。
0: 嗯。也是，
1: 对啊，
0: 所以你在你的大手笔上面，你觉得你还是 OK 的，没有太后悔。
1: 大手笔没什么太大后悔，
0: 小手笔倒是有很多后悔。
1: 小手笔那后悔的太多了，多了去了啊、
0: 嗯！
1: 买的东西特别多，买的东西也比较杂，然后后面买的一些东西也会放在家里，没什么太大作用。
0: 有朋友说二村、三村附近有没有什么宝藏美食？不是很多人都推荐那个水煮吗？
1: 嗯，小欧吗？
0: 胖子水煮吧，
1: 胖子水煮，
0: 主要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了。之前那个二村三村，
1: 是个南昌本地人、啊，各位朋友们、啊、
0: 对，之前二村三村那边是有很多好吃的早点的、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1: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有一家那个什么烧饼店，是不是也在那个二村三村
0: 那边、嗯？对，铁路的那边。
1: 对，之前还有听众推荐过。
0: 而且我觉得那边包子也蛮好吃，肉包。
1: 就是不回去呗。
0: 不方便回去。
1: 离得也不远呢。
0: 你自己开车去那边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1: 那边车确实不是特别好开，
0: 那边路很窄。
1: 嗯，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有点后悔的大手大脚的消费？有朋友他说，前几年这个自己条件就是收入还不错的时候，买了好多那个轻奢的衣服
0: 哦，
1: 就是可能比较贵重的一些衣物咯、
0: 嗯、
1: 后面发现好像跟平替款的一些衣服没什么太大差别。材料方面呢，或者这个质感方面呢，记得自己买过最贵的一件衣服花了小2000块钱，一件裙子、
0: 哦、
1: 后面去商场买了一件300-400块钱的裙子，觉得跟这个差不太多。
0: 300-400啊，我都买100不到的。
1: 我们的 T 恤啊，价格可能就是19.99-29.99左右啊。
0: 嗯嗯，但是以前真的就是商场好多店啊，什么特别是中年的话，就什么大家知道吗？胖太太还福太太是叫这个名字吧？
1: 衣服店啊，
0: 嗯，对，就是专门是妈妈那个年纪穿的，然后都蛮贵的。
1: 均价多少钱？
0: 好像你进去都是几千块钱的，一千多。
1: 我进去就要掏个几千块钱给他，还有垫资啊。先生你好，今天你兜里带了几千块钱吗？没有，我总共的资产加起来就2000块。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钻戒姐妈买的几千都卖不出去。
2: 嗯，
0: 哎，这个倒是，
1: 这样子，
0: 因为这个东西它主要。也不像黄金，你买的时候它也不是保值的。
1: 对啊，
0: 你买的时候它就是为了一个纪念意义，
1: 是
0: 就
1: 是、
0: 这个、
1: 有那个环境在、
0: 钻戒真的是。之前好像是其他的那个听众也有跟我们说过，
1: 大家有
0: 买了那个钻戒。
1: 对，大家有买过这些稍微比较贵重的东西，你是不后悔的吗？
0: 嗯，
1: 我觉得倒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确实花的价格比较贵，但是我觉得还没确实不怎么后悔。
0: 是吗？
1: 就是买鞋这一块。
0: 你的鞋到时候都穿了吗？无。

0: 先生，
1: 就是不穿，买回来就是为了不穿的。
0: 哦，你就是为了就收藏。
1: 对啊，就是你买过
0: 之后，然后它现在掉价，你也觉得没什么。
1: 哎，不会掉啊，它反而涨了一些。
0: 真的吗？前段时间不是有人说那个鞋子也掉价吗？
1: 有的掉了蛮多。
0: 哦。
1: 但你像我这种有眼光的买的那几款鞋，它其实有眼光的我啊，买的那几款鞋就是还没怎么掉价。
0: 哦，那你也不准备二手转出去卖掉？
1: 我不准备。
0: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商头脑的话，你可能现在的存款就不止2000了，
1: 就不止2000块了，可能翻个番儿差不多哈、
0: 有朋友说今天早上听早高峰的节目哦，有听众说969晚高峰男主持人失恋了，
1: 怎么又来了，
0: 想问一下是哪个男主持人，大家都安慰一下，不知道
1: 是
0: 哪个
1: 男
0: 主持人呢，
1: 他叫精灵，
0: 不知道是哪一个，好难猜哦，一共就一男一女，真的猜不出来是谁呢。
1: 还有朋友他说我想知道那个19.9-29.9的上衣在哪里买，我也想买，他说我们的 T 恤啊，
0: 你像我说现在穿的这件
1: 就我们的均价可能在这个范围左右啊，
0: 在拼多多上买的呀、然后在淘宝也有啊，我跟你讲，你搜就是你看到一款衣服哈，当然不是那种真的大牌的衣服，你就拿那款衣服去搜那个图，去搜图它多少价位的都有。
1: 对，其实就是不一定是某一个品牌，但是它其实价格它其实浮动范围还蛮大。
0: 哎呀 ，T 恤哪有那么多那个呀，
1: 没有什么太大讲究嘛。
0: 对，
1: 就是、夏天有朋友他说生完小孩然后呢那个什么产后去做修复的那家店里面就给我推荐了可以调整肋骨外翻，是请广州请来的正骨专家，8800一次，
0: 听起来很吸引人。
1: 他说可以调整那个肋骨外翻，说398就可以体验一次，原价8000，现在价格只要398。然后呢，我就交了那个钱去体检，结果呢，哦，体验，结果呢就是10分钟就结束了，没有任何效果，就觉得这个钱呢，哪怕是扔到水里还有个声响。
0: 对啊，
1: 人生当中最大的几次亏就是在产后修复店里吃的，花了好几万，打着自己女性要爱自己的名义。来绑架你，让你为自己花钱。
0: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是他就是贩卖焦虑，你知道吗？当时我也是，因为我当时也有上镜的需求，然后就觉得说还不够好看，然后在镜头前面我想要更立体一点什么的。他就真的人在那个时候很容易，比如说产后刚刚生完，然后人家就说啊，你做这个的话，你的身材就会恢复得很快。他就会想说，那这个钱是花的是值得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当你有这种意识，会觉得哎呦，我要为自己消费，我要为自己这个稍微的爱自己一下，但是这个东西没有效果的话，你就觉得是坑人的嘛。
0: 我有段时间还在看那个，就是捏脸的那个嘛，人家说正骨啊什么的，就是
1: 捏自己的脸。
0: 不，就是你躺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是美容师还是那个什么师傅，就这样去按压你的脸，
1: 给你脸
0: 部按摩。没有看到那个综艺里面还有明星去做那个呢。幸好我没有去，结果、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我当时就加了那个什么小脸的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人，他说啊，我是从哪里哪里，比如说日本啊哪里学成归来的，然后人家都这么做的，什么什么的。结果后面过了一年，就是我考察了一下，我一直都没有去。过了一年，哎，他做产后修复来，就是跟你做的这个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啊，最好赚女生的钱。
1: 是，来看看各位有没有买哪些东西，会不会觉得后悔？有朋友他说我确实花了好几万买钻戒，现在非常后悔。放在那里又不戴，放在那里又吃灰。
0: 是啊，
1: 现在就劝诫身边的姐妹不要买钻戒，宁愿多买点黄金来戴一戴。
0: 是。
1: 之前我们还讨论过，就大家会觉得结婚的时候
0: 要不要买钻戒，
1: 需不需要一定有这个仪式感钻戒的存在？
0: 因为有的女生她就是一般来说哈，这个钻戒这个东西是男生掏钱买的，然后她就会觉得说，虽然我知道可能也有点智商税，但是如果你愿意掏这个钱的话，那就证明你还是比较在意我的。
1: 对，
0: 她就是说你买不买都行，但是你不能男生主动说这个东西啊好浪费钱，那
1: 我们
0: 就不买了。
1: 对啊。
0: 大家觉得呢？
1: 就是我可以提这个事儿，对不
0: 对？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钻戒呢，它是不保值的了。
1: 没错。
0: 那么你还会不会就是想要看男方的态度？
1: 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态度的。
0: 说，比如说男方说我们还是买个钻戒吧，然后这个时候女生说，哎，算了算了，这个东西好贵。
1: 哎，那就可以啊，顺水推
0: 舟。然后如果男生说，女生在那里看看啊、然后男生说这个东西智商税啊，我们不买
1: 啊，那不行。那这样的话那就不一样的，这个婚到最后可能不一定能结成，可能就因为这句话。
0: 好严重啊！
1: 有朋友他说最后悔的也是医美，打了好几针，也没有那种前后差别的感觉。
0: 对，是啊。
1: 你们俩找到共同话题了是吧？
0: 是没有。
1: 他说十来个也没了，哇！
0: 嗯哼，
1: 要这么贵啊？
0: 对，哎，我没刷到这一条，在哪里啊？
1: 在17:39的留言，这个朋友对。
0: 我直接跳到40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
1: 他就说，我问你念嘛， 他说十几个没有了，也有后悔一段时间迷恋珍珠，一根天女一万多项链，然后呢跟淘宝几百一两千的也带出的效果差不多。
0: 嗯，
1: 所以说这种东西他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买。
0: 是，就是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懂，你要是不懂的话也会被别人忽悠，
1: 这个就是交钱自己踩坑交学费了。
0: 还有朋友就说，他说肋骨外翻练呼吸就可以了。哎，大家知道那个网红婉婉吗？
1: 我不知道，我没听过这个。
0: 对，你不知道、哦、但是我相信很多女生应该是刷到她的啊。咱们都毕业了，咱们都是那个
1: 干嘛
0: 一个那个学校的。
1: 她也是这个自己外翻啊，练那个肋骨外翻练呼吸、啊、
0: 她是一个身材很好的网红、嗯、然后但是呢她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她也是肋骨外翻，所以她每次发照片的时候人家都会
1: 提这个点，
0: 都会发现这一点，然后才跟她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因为你外翻的蛮严重的。
1: 哦，这样子、嗯、这么明显，
0: 就跟人家说那个成龙的眼睛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是不是有甲亢一样，
1: 就是突出一点点，是不是？
0: 就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发到网上，那个网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大家就没有哪些买完之后特别特别不后悔的东西吗？就是买完之后你觉得还 OK、
0: 哦、
1: 可以接受。
0: 主播也是晚学家吗？是是是
1: 看来你们都是同类人啊。
0: 对，
1: 是是，
0: 我们都学的是一样的课件。
1: 有朋友发了好长一摞，就应该他后悔买的一些东西吧。
0: 嗯，后悔买了啥？
1: 你看1250的黄金，
0: 30的白银，2300的
1: 闪
0: 迪，1200的美光，190的、
1: 嗯、
0: 哦，这都已经到了他的那个，
1: 他后面这几个我确实不知道什么东西，
0: 是你的股票
1: 啊？他的股票是吧？哈，
0: 我怀疑了、
1: 啊，
0: 要么就是他买的产品。
1: 他说让我今年觉得无比的充实，可能买这些东西都是高点买入的呗，
0: 哎、嗯，
1: 所以到时候可能夸的会比较啊，亏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0: 哎，有朋友说。是12年还是12年前啊？他说买了一个狗狗的翻译器，那种挂在狗脖子上800块的，真的是智商税骗人的。那个时候还觉得挺好的，很兴奋。现在想起来，真的想捶自己的脑子。
1: 哦，那个是没有用的。
0: 那要是你这样说的话呢？我也在这方面花过钱，
1: 哎、
0: 而且不止花了一次。
1: 我也想买一个这个
0: 翻译器是吧？
1: 对啊，
0: 就可以听懂猫猫的话。
1: 就是挂在那个小猫的脖子上。
0: 哼。但是它有的猫在干嘛？小猫在舔毛、
1: 嗯，
0: 你的那个手机上就会显示小猫在舔毛。你想知道他24小时都在干嘛吗？这个东西还没有真正产出，
1: 而且
0: 人家工作室自己做给自己的小猫的、
1: 啊。我还想买一个那个什么室内的什么空气除毛净化器，它那个。
0: 哦，现在还有那种智商税，它只要10几块钱，然后告诉你放了这个之后毛就会自己化掉。
1: 哦、啊，
0: 那就是空气清新剂。
1: 哎，不是有那个什么吸那个什么空气除毛、那个？
0: 1000来块钱
1: 那
0: 个是有点用的，
1: 就是1000来块钱，然后呢、
0: 嗯、
1: 可以吸附到空间当中的猫毛。
0: 它如果是专门的那个宠物用品的话，可能是要2000起，那有点贵。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看个人吧。如果你觉得踩完这个坑之后确实没什么太大作用的话，你就知道 OK， 下一次我不能再踩这个坑了。
0: 有朋友就说，他说哎，那个江铃皮卡没有说哈，
1: 没说，没有说，对，
0: 没有哭，
1: 没有哭了。
0: 说我现在呢，开个手动江铃皮卡车，本地市区也不限制，现在对买车都没兴趣了。开习惯之后呢，觉得手动皮卡太好开了，以至于现在个人觉得买就是比较豪华车的车以下的都是智商税了。
1: 嗯，
0: 我像完全忘记手动怎么开。完全不记得，
1: 我学的时候就是自动挡。
0: 我是学了手动，但是我完全忘记怎么开了。
1: 就是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啊。
0: 有六档吗？
1: 有六档啊。
0: 有是吧？
1: 你开车你没有用过手动挡吗？
0: 我只是在考试的时候用的是手动挡。
1: 我自己开车的时候也会开手动挡。
0: 嗯，
1: 对啊。
0: 你开什么车呀？
1: 它就是手动模式嘛，就是挂到 M 档、啊、对，加减档啊，比如说你要超车提速的时候你可以加减档啊。
0: 哦，这样的
1: 啊。对啊，
0: 我完全忘记了
1: 降档增速嘛。
0: 因为它主要难道不是要是、就是、
1: 哦，你的车没有转速哈、啊？
0: 嗯，没有，
1: 就是电机哈、啊嗯、
0: 没有。
1: 对啊，
0: 我踩一脚电门就可以了。
1: 没有像我们这种花哨的操作在里面。
0: 哦，还花哨、
1: 啊？对啊，就是挂 M 档，减档。
0: 你的车最花哨的地方，难道不是你的大灯吗？
1: 哎，我的大灯比较贵，最主要的是。
0: 我现在每次看到，就是我说啊，后面晚上怎么有一辆车像开了那个远光灯一样？我猜
1: 是
0: 你的牌子。
1: 对。
0: 结果就真的是。
1: 因为它的灯确实效果比较好一点嘛。
0: 有朋友说，所有兴趣爱好都是烧钱的，只要坚持不下去的话，就是智商税。
1: 是这样子啊。哦，对，还有一个东西也蛮花钱的、
0: 嗯、
1: 如果很多朋友喜欢摄影的话，你比如说买相机啊或者买这些东西，
0: 但这个真的是智商税吗？它不是拍出来的确是会好看一点。哎，
1: 我以前买过一台那个不是特别好的那个相机，
0: 拍出来也还可以，
1: 拍出来不好、
0: 啊、那不就是正好它就是该花的钱、啊、
1: 那个叫什么佳能 G7X 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当时特别火。
0: 我不知道，
1: 我跟你讲，当时很多网红
0: 都买那个是吗？
1: 对，说那个拍出来有那个拍出来那个 质感很好，
0: 有滤镜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它是自带滤镜、哦。你现在去小红书搜那一台，绝对有很多人当时都买。
0: 叫什么呀？
1: 佳能 G7X 好像叫马克二还是马克三？

0: GX2 还是 X3 啊？
1: 对，二还是三？
0: 因为它都有，它第一个跳出来的是二。
1: 我当时好像买的是一台
0: 七乘二是吧？
1: 对 ，G 七乘七乘二，对，你可以这样理解。
0: 哦，它是有一点那个滤镜的那个效果，
1: 它有点像一个卡片机。
0: 哦，是。
1: 而且颜值还蛮好看的，对不对？
0: 你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技术太差了？
1: 不
0: 是这个机子的问题啊！
1: 我当时入手的第一台相机就是这一台。
0: 你看人家拍的都很好看哎，
1: 对吧？
0: 看到没？
1: 是不是 G 七 X？
0: 你怎么拍出来
1: 七乘二
0: 好呢？人家还有说佳能 M50 然后 Pocket 3以及 iPhone XS 和佳能 G7X2 拍出来的区别。
1: 当时那个 G7X2 就是因为那个滤镜特别漂亮，我就买了一台，而且它外观也比较好看嘛。
0: 我跟你讲 iPhone X 是所有的网红都会买的一款，
1: 就是因为它拍照出圈，
0: 就是拍人拍人非常的好看。
1: 嗯，当时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花6000多买的这一台
0: 哦，
1: 而且买的是个二手的。
0: 哎，有朋友说 G7X 不是 CCD 吗？
1: 它不算 CCD 吧，它是数码相机，
0: 卡片机就有点像。
1: 对，它是外观特别像。
0: 有朋友说六档不是倒车档吗？啊，你看
1: 一档二档没有考，
0: 你看呐、
1: 啊，六档是倒车是不是？
0: 我都不想说啥了。
1: 我只会那个加减档。
0: 我说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然后我朋友说周五我回听了，忍着听着忍不住想发消息参与，你现在发呗。
1: 周五
0: 你如果还记得周是某一个男主持失恋的事情，
1: 周五我们是有话题。
0: 这我的话题是什么？
1: 我都忘记了。
0: 我只记得聊了你。
1: 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还记得吗？
0: 嗯，花费的就是比较后悔的，嗯、
1: 对，
0: 比较后悔的一笔钱。
1: 你有没有哪些自己曾经大手大脚的会啊、花费，然后呢，最后会觉得这个东西自己有一点点后悔，后不后悔都会来分享。
0: 哎，来了，这个2019年刚刚生完小孩，去上海出差，然后做了一次热玛吉，当时有点容貌焦虑，全脸花了4W 多、
1: 哎。
0: 然后他们打的是比同龄人年轻5岁的广告，脑子抽了就做了。然后做完第一年的时候，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后面需要每3年做一次，最后呢还要不停的去做才行，感觉这个钱啊花的好不值得，导致每次去做美容的时候，他们推荐什么产品都不信。
1: 所以说这个东
0: 西、就是，所以我现在也
1: 是，
0: 就是你必须得交一次这个学费，
1: 嗯、
0: 你就知道了。但是我现在一直都还在想说要不要做类似于光电的这样的，他们就不是说那个做完了之后第一年的效果很好吗？我就一直在想说等到我结婚要穿婚纱的那一年，要办婚礼的那一年我就做。
1: 那应该是没有了。
0: 对，我后面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机会。
1: 那应该是
0: 那这笔钱就可以省了。
1: 对，确实没有这个机会了，
0: 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就这个东西医美这方面可能很多人都踩过这种类似的坑，
0: 嗯，
1: 然后呢踩完坑之后会觉得好像嗯确实没什么太大效果。而且
0: 我
1: 真的
0: 觉得是、
1: 哦、
0: 我跟你讲还有的东西是有效果的，但是你必须要持续的投入。
1: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医美这个方面要花这么多大价格在里面。
0: 当然了，我刚刚说的那个针哈，它最高的那个叫做波波里面的爱马仕，它一针就是10000多，
1: 就是一针就是一个爱马仕就出去了。
0: 没，那也没有那么贵，
1: 就差不多价格。
0: 我就是一针要10000多。
1: 天哪，这价格太贵了。
0: 嗯，8000的都算是很好的价格了。
1: 有朋友他说，我老婆就是结婚的时候问他要
0: 金戒指
1: 还是
0: 钻石，
1: 他说要钻石。后面呢，买了钻石。现在最近这几年金价在变化嘛，他说当初
0: 怎么
1: 没有
0: 劝
1: 他
0: 买
1: 戒指，买黄金的那个戒指。
0: 嗯，
1: 因为他从来买了之后，那个钻石戒指没有戴过。
0: 哎呀，但是怎么说呢？这个钻石的营销的确是非常好，
1: 嗯、
0: 一颗
1: 恒久远。
0: 对，然后关键是它闪，因为黄金呢它不闪，而且黄金首饰之前哈就是更早10年的时候它做的没有那么好看。
1: 对啊，
0: 特别是有好多男士戴那个大金项链，就让人觉得说哦这就是很笨重的。
1: 是
0: 现在做出来的那个样式越来越多了，
1: 当时钻石就是小而精致嘛。
0: 嗯，对，
1: 一克拉或者90分。
0: 哎呀，大家都是看脸的，颜值那也没办法、
1: 嗯、
0: 一排那个钻戒还有那个什么放在一起。好了，17:51了，我们有一些口播要跟大家说。突然之间、
1: 哦、
0: 突然想到
1: 聊太过了，各位朋友们，还有一些内容给大家说一下。
0: 嗯，是的，
1: 我们这个点位还有一个那个创意哦，不，还有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呼伦贝尔草原，
0: 呼伦贝尔的旅游跟大家说一下。
1: 对，不要忘记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的这个旅行啊。
0: 对，哎，有朋友就知道了，我说的那个是什么牌子的波波。
1: 你们还有知道这个牌子的吗？
0: 哎呀，好多牌子，
1: 它是分很多，
0: 它是进口的，然后还有韩国的那些，就有好多牌子。
1: 你们要不建个群吧，你们在群里面稍微的聊一下这方面的事。
0: 然后我就说光电呢本来就是一年一次需要持续做的，抗衰自然又好看就是烧钱，不然就会眼假。嗯，就太烧钱了，所以为什么那个明星可以做的那么，就是有的人可以做那么自然。
1: 哦，我大概明白，就是如果要做这个相关的医美的话，它就不是一次性的消费。
0: 缝缝补补，我跟你
1: 讲，它就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问题。
0: 嗯、对，我们的呼伦贝尔来了没？
1: 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欢迎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
0: 嗯，
1: 这方面是没有任何的消费在里面的，就大家如果
0: 除了我们的那。

0: 那个
1: 加
0: 就
1: 钱
0: 是
1: 啊，不是交钱。
0: 什么？
1: 除了大家要交这个旅游费的话，
0: 对，
1: 是没有任何的消费在里面的。
0: 就是你花了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是多少钱来着？
1: 五
0: 千
1: 零
0: 八
1: 十
0: 十之外呢，就不需要加额外的钱了。
1: 是的，我们这一次是南昌直飞呼伦贝尔草原的7天之旅，欢迎大家在今年暑假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出发呼伦贝尔草原。现在的班期还剩下7月底、8月初和8月中旬，大家都可以来进来来直接来咨询。价格的话就是5080块钱一价全含，包含了这个酒店住宿、往返的机票、游玩的项目，还有景区门票都会包含在内。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一趟旅游行程感兴趣的话，还剩下啊，7月底、8月初和8月中旬，
0: 哎，
1: 5080元每人，这些都会包含在内，没有其他的额外消费在里面。有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还有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还有吃这方面呢，美食都是宫廷烤全羊的特色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再加上内蒙的私房菜、东北的饺子宴，都是当地的特色的美食，让你一次性吃个够。包含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现在进群，还有抽奖活动等待各位。运气最佳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所以在今年的暑假想去一趟内蒙古，你就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了哈。
0: 嗯，是的。
1: 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还没有念到的吗？
0: 有。然后我朋友就说，今天有个年纪大的同事看短剧，广告解锁，下一集是一个削皮刀厨具的广告，可以切丝。他说好想买，我就拿过来看一下，发现是 AI 的视频，完全是智商税。我看了一下，销量高的吓死人，真的是精准收割，分辨不出来 AI 年纪大的人呢。
1: 对啊，很多比如说长辈他们在看广告的时候，真的分不清是真人还是 AI 做的。
0: 哎呀，还有好多人他是用的是我的那个广告，然后人家就是以为我还赚了钱呢。我说不是，这个是盗的视频。
1: 那可不嘛，赚的钱全都花在嘟嘟上去了呀。
0: 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他们那个卖货的视频是我的，但是完全就是我也没有授权过，
1: 是侵权了吗？那不是，
0: 但是没有办法。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游戏充值 DNF， 还有那个打王
1: 者
0: 皮肤充到了 V10， 然后花了几个 W， 很冤哎，大头现在又不想玩了，但是很冤大头是吧？
1: 很冤大头，对，现在
0: 不想玩了，而且现在又不想玩了，后面不玩了。
1: 对啊，花了这个钱在这个游戏里面，最主要的是这个钱你也卖不出去。就这些东西，它是比如说你一次性买断的，你就再也卖不了这个东西了。
0: 他也不是说我们买衣服，就是说如果这个衣服实在不要的话，不是退不退货呀？这个衣服不要的话，我们还可以挂闲鱼，
1: 自己可以卖嘛，对不对？
0: 对，
1: 这种东西可能游戏里面的充值的东西，你最后想要再回血的话，它其实比较难。
0: 哎呀，
1: 所以说有些消费，大家可能真的会觉得有点后悔。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平常大手大脚的一些消费会让你觉得稍微有点后悔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17:55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会议、
6: 直播、
4: 上课、
6: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关爱女性，

0: 对，暑假期间安排一次全面体检，包括血常规、微量元素、骨龄等等，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我们接下来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大手大脚的消费曾经是让你觉得比较后悔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晒一晒哈。可能大家平常在买什么大件东西的时候啊，这个花费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到底最后这笔钱呢，你是觉得花的值还是觉得不值，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比如说有的朋友刚才说这个买的一些汽车呀，买的可能是两三年前的一辆车，到现在为止就是价格就折得比较多。
1: 嗯，哎呀，但是有的人他又用上了，像我这种又没怎么用上的，我当时在想说是可能是真的有点后悔。
0: 嗯，
1: 可是呢现在又还蛮喜欢这辆车的，就是在这个天平啊你很难去弄，我又很喜欢这辆车
0: 哦，
1: 但是它的价格呢又差的太多了，我又不好出手。
0: 有的人他会觉得早买早享受，
1: 对
0: 对啊，宁愿当时花的价格
1: 就是也有的人他是这种心理，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的话，那么它价格贵一点
0: 也
1: 你也好接受了。
0: 对啊，但是后面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买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晚两年买
1: 啊、对，如果按照实用性来说的话，那东西可能又会差一点，
0: 就是自己买的时候不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人总是很矛盾
0: 的，对吧？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只要你买完之后你觉得不后悔，那就可以的哈。
1: 有朋友他就说他觉得他买的房子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他就蛮后悔的。
0: 嗯，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变化，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要刚需自己住的话，你就挑地段挑自己喜欢的合适位置就可以了。
1: 我真的有在想过，哎，这个东西说出来好不好
0: 啊？你说。
1: 我真的有在想过，如果我不在这边工作，我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要付出的沉没成本实在是太多了。
0: 在哪里啊？你的沉没成本？
1: 我的沉没成本就是我在旁边买了房啊，如果要去别的地方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买房呢？
0: 可是你也没有离很近呢、啊、
1: 开车10分钟还不近吗？
0: 你那个位置，
1: 你是不是对那个南昌的交通有什么误解啊？还有的时候有人开车要40分钟、啊、
0: 哦，你当时考虑那个是有点考虑单位的这个
1: 方向的。我当然是开单位，而且为什么我不在梦时代那边买？梦时代开车有的就是它正常的距离是10分钟、但是如果你是早晚高峰的话，你就会堵在路上。
0: 对，
1: 我考虑的地方是我再怎么堵它也不会超过20分钟。
0: 可是你那个地方辐射范围都蛮大的。
1: Really？
0: 就是假设
1: 你现在是想
0: 让
1: 我离职，在
0: 我是假如了，假如假设的话，其实那个辐射范围都还 OK 的。
1: 有朋友就说南昌九龙湖买房结婚，结果婚没结，房子还亏了。
0: 所以你比较后悔是先把房买了是吧？
1: 就是为什么婚没结，这个能说吗？
0: 你，
1: 哎，盲生，你发现了滑点。
0: 你好像要吃的瓜就是在这个点上是吧？
1: 随口一问啊，你想回答你就回答。
0: 有朋友他说看了半年，去年6月份买了车，刚买一个多月就变成老款了，太难受了。对，
1: 哦，
0: 就可能自己看的是某一款汽车，它变化比较大。
1: 那他如果就是出了新款，那你老款照理说有的地方会稍微降价卖一下，你享受到这个福利吗？如果没享受就当我没说。
0: 肯定是没有享受到的、他当时比如说花的是23、24买一辆车、然后呢现在那辆老款的车可能现在已经变成21、22了。
1: 哦，有没有人就比如说大家买了车之后，然后你选择的是某一个颜色，你当时好喜欢这个颜色、然后你还为了这个颜色加了价，结果后面你就说就不咋地，
0: 就会觉得这个颜色是后悔的，
1: 因为人的那个审美是会改变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好怕后面看的这个就哎呀怎么看怎么不对。
0: 我当时是有一点的。
1: 你现在对这款车的颜色不满意吗？
0: 我当时是不满意这款车，而且捂住他的耳朵听不到啊。对
1: 啊，
0: 后面会觉得也还 OK 吧。
1: 啊，
0: 对，
1: 你现在你正在开的这款车，你叫人家也就 OK 啊。
0: 当时有点不满意，
1: 现在还行了，
0: 现在还行，
1: 也就 OK。哎呦，
0: 就当时
1: 车一定会很伤心的，
0: 听不到啊，他现在，
1: 难怪他会被刮蹭这么多次，他要报复你。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大手大脚的消费？然后呢，最后这笔钱你可能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的满意，或者觉得有点后悔。
1: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大手大脚的消费的理念和定义是相同的吗？
0: 买奢侈
1: 品吗？就是买车、买房、买奢侈品，
0: 这种应该算是
1: 没有说今天我想吃一个多少多少钱的饭，然后觉得说自己的花销有点太大了，
0: 想吃这一家，然后呢自己确实吃了，最后会发现好像有点超预算嘛。
1: 嗯，就比如说上次有听众说千玺可以请我吃700多的那个
0: 那家店，你还记得什么名字吗？
1: 忘记了，
0: 对吧？我还说你如果记得的话，我就请你去吃这一家。
1: 真的假的？
0: 你记得吗？321不许查手机。
1: 大家快点告诉我，
0: 现在还要查手机？
1: 人均700多的那个餐厅叫什么名字、
0: 还有朋友怎么还在上班？几点了还不下班
1: 啊？
0: 我们刚上班，
1: 们不是刚上班吗？
0: 现在才6点钟啊。
1: 对呀、
0: 啊，对啊，
1: 我们5点钟才开始上班。
0: 准确来说，我们现在上班刚一个小时不到。

0: 不是，就是上节目，
1: 啊、
0: 上节目
1: 对，
0: 对。
1: 还有朋友在猜我们买的是哪里的房子，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0: 哦吼，
1: 反正大家知道王金三他住哪里就 OK 了。
0: 对啊，
1: 对啊，我们还是要需要
0: 就假装我住在那边，
1: 你就知道就可以了，是不是？嗯，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如果大家想来互动的话，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这个朋友他说，我之前买的东西确实有一点点小贵
0: 啊，
1: 比如说我之前自己舍不得花多少钱，但是呢，我给孩子身上花的钱会比较多一点。
0: 那是，
1: 想来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也给他买了。
0: 说明考得很好啊，这个钱花的蛮值得呀。
1: 没查成绩之前，
0: 他说分数出，
1: 想来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也给他买了。
0: 说明考得很好啊。这个钱花的蛮值得呀。
1: 没查成绩之前，
0: 他说分数出来之后他又想买。
1: 哦，分数出来之后
0: 他又买了。
1: 哦，他说现在会觉得给孩子花的钱有一点后悔。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后悔的，那么好的成绩，人家想花这个钱有的还花不了呢。
1: 那就买呗，是不是啊？
0: 那千玺根本就花不着这个钱。
1: 对呀，我当时跟我
0: 爸爸，我想要个手机。
1: 妈妈，爸爸，我当时想买个新款手机。
0: 然后他爸爸说，搞不好你都出不了这个家门。
1: 真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大学的那个手机是我妈淘汰下来的手机，
0: 哦、
1: 对，
0: 是，
1: 就第一台那个，我说给我买个新手机吧，你这个分数你还要什么脸要手机，然后就给我了一台那个，
0: 他说你就在家旁边上学，还要什么新手机？
1: 后面我说给我买一台笔记本吧，我那个可能上学需要，你也不
0: 需
1: 要什么笔记本啊，对呀、啊，
0: 你回家不就可以用家里的笔记本了吗？
1: 被驳回了，当时没有什么买什么数码产品带到学校去。
0: 然后我朋友说，那要说个题外话，就是做医美哈，他说做完了之后呢，效果挺好的，还推荐了闺蜜去做，所以他现在每年都要去不停的修跟修复嘛。然后他每次说我坑了他，但是呢，就是一边吐槽一边又不停的在做，所以说还是有效果的。
1: 他是抱有
0: 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预算的话。的确是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要找正规的机构。
1: 哦、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要觉得有效果，可以持续。
0: 没有预算的话，就不要轻易的那个，就是打打光子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光子也需要持续的去打的。
1: 有朋友他说，我之前花几万块钱买了一个游戏账号，买完没过多久呢，就又会想为什么之前没有提高预算，一次性买更好的。然后呢，反反复复消费金钱。
0: 哦，会这样。且不说能不能买着，但是就是你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当时就会觉得说，哦，那先买这个吧。但是又会想说，
1: 要不拉
0: 到底。哎呀，早知道就买更好一点的了。现在更好的那个怎么怎么样，是吧？
1: 就是价格上面来讲的话，能够接受。然后呢，就是一次性给你拉满呗。
0: 我今天买的那个奶茶，就是16块钱可以买一杯中杯的，它也可以加，它不加钱，好像是加一分还是一毛钱，
1: 就变成大杯。
0: 对。对，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大杯的，
1: 肯定是要买大杯啊。
0: 嗯，哎，但是有的时候不一样哦，有的时候中杯和大杯的料放的不是一样，就是放的是一样多的，就会导致中杯更好喝。
1: 你觉得那个更稀一点是吧？
0: 嗯，大杯可能会要更稀一点。
1: 我觉得蛮多人第一想法都是量大管饱，
0: 对，
1: 先挑大的来。
0: 所以有很多时候人家说你加2块就可以变大杯，你不加吗？我说我不加。
1: 对，
0: 但是今天他只要加1毛，
1: 那就加了，
0: 就加了。
1: 2块跟1毛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哈。
0: 对，
1: 我这个2块钱跟1毛的价格，那就是花费上会有点不一样。
0: 有朋友说第一次买看那个样板间哈，怎么看怎么都好，住进来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1: 嗯，看样板间跟看实际的是不一样的。
0: 但是虽然说现在虽然说样板间和实际是要1:1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就是、
0: 因为首先你的样板间不会那么装，
1: 这个时候
0: 他有的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推荐喽。
1: 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找到一家比较靠谱的装修公司，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尽量的帮你把这个你的设计图啊、你的想法呀、1:1的来实现，这是比较重要的。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家装修公司，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在7月份你现在有装修想法，正好比如说新房啊、二手房啊、翻新啊，或者都有任何的这个关于装修上的诉求的话，你可以来找到创意装饰来进行咨询跟了解。我们这次创意装饰有推出一个新的模式，叫做先装后付模式，这个其实也是为我们的业主省心了。
0: 哎，
1: 就如果大家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你在这个水电啊、这个房屋的施工啊、瓦工啊等等每一道工序上面，他们都能够做到你先验收不合格没关系，直接给你免费返工，直到你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
0: 是的，
1: 他不会像比如说有的这个装修公司需要先收你6-7成的这个预付款，
0: 比如说、啊、先帮你砸掉了之后呢再搞那个水电嘛，然后水电完了你验收了之后你再付款
1: 就
0: 可以了，就
1: 是不满意重装，然后呢到你满意为止再付这个钱。这个就是帮大家去着想嘛。很多人可能比较说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创意装饰我好像没怎么了解过，但是大家一定要放心，其实创意装饰在我们全省都有各地

0: 都有门店。
1: 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中午还刷到了一条那个，就是
0: 清源老师那个，
1: 不是
0: 刘总啊，
1: 创意的，人家说那个在工地或者是什么，可能交付的有一点不满意嘛。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因为我一打开他就是说创意怎么样哦。后来我听了一下，他最后就峰回路转，他说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不是广告哈，这个他说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找那个大一点的连锁店，因为我发现了问题之后，马上就跟他们的老总沟通了，
0: 就是反馈之后能改。
1: 沟通了之后，人家给我的态度是非常好的。然后后面我们就约定了什么样的那个改进的方案。所以他说这是为什么我会选比较大的装修公司。我刚开始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吓我一跳。
0: 你以为是黑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发现你在装修这方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投入。然后大家肯定是想就是这个钱花的值得。这个钱花完之后呢，能让自己一次性省心了解嘛，对不对？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你可以直接拨打创意的热线电话8820-6322来直接咨询。这一次呢，我们还有一些公信力的背书，因为这一次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已经达成了将近10年的合作时间，而且呢，我们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这一次的品牌品质的监督官，全程为大家的这个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还有福利送给大家，是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活动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你如果想来了解的话，可以拨打8820-6222来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嗯，这是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的相关的活动，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我其实蛮想知道我爸妈当时买那个真皮沙发的时候有没有后悔，就是当时买的时候不会后悔，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出去会不会有点后悔。
0: 肯定后悔啊。
1: 嗯，对，所以我就不想要那么贵的沙发。
0: 你像我们那个时候
1: 东西便宜点、但是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贵的东西质量才好。
0: 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在家里老房子哈，然后呢、我爸妈他们所有的要求都没有，只对一个东西要求非常非常高，
1: 沙发
0: 电视
1: 哦，哎，
0: 还不是沙发、对
1: 电视，
0: 他们对电视要求很高。
1: 电视更换的频率还是所有家电里面算是久的，可能有的你沙发坐10年你是不会换的，但是电视你看了几年，哦，出了更好的。
0: 我们家当时那台电视就是老电视啊那种，然后买的好贵，是10000多，将近20000块钱买的一台电视。
1: 三星的吗？还是
0: 好像叫什么？长虹好像叫做
1: 啊，长虹，
0: 对，长虹电视，
1: 国产的，卖到10000多，
0: 好大一台，这个一半
1: 那就是很贵了，
0: 就这个玻璃一半左右，这么大一就好大一块，好大一块电视、然后呢，我爸说眼光不错啊，儿子，你看爸的眼光，其他东西我都不挑，
1: 自己夸自己是吧？
0: 我就挑了一台这个好的电视，就是到好像就是看了也有点年份，10来年吧，那台电视起码用了，后面就换了一台呀、
1: 那换了后面换了多少钱的？
0: 几千块钱的。
1: 那为什么不换1万多块钱的呢？他懂了什么？
0: 他说这个东西我确实有点后悔，买这个东西没什么必要。他当时去他朋友还是他同学家，看到他们家那台电视又可以看电影啊，然后呢又可以什么，比如说上网啊，然后那个其他的功能，他就说我们家那台电视太老旧了，
1: 嗯，
0: 后面就换了一台，
1: 就买了10000多的。
0: 然后去那个二手去折，看能不能折多少钱，一问下来可能就是800块钱、900块钱左右。
1: 不过也看了10几年就是了。
0: 对啊，折不了多少钱。你像老的那个电视确实折不了多少钱，但是当时可能家装这方面的话，尤其是这种家具，可能就是电视啊沙发这些大头赚的价格比较高一点。
1: 我现在甚至就是先把家里如果开始装了哈，就先装完其他的东西，电视那些东西慢慢来。
0: 对啊，就是找一个性价比稍微高一点的嘛，对不对？其实谈到性价比也是很多人消费这方面，但是现在其实也是蛮看重性价比这三个字的。我们将来还有一些稍微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是什么呢？
0: 我们的好货推荐时间。
1: 哦，
0: 你等一下啊，我要去找一张单子，我确定他今天到底有没有
1: 这个东西吗？
0: 不是这个，你去找一下，我去找一下那张单子，看他有没有。
1: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是吗？
0: 对，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但是我说的很快啊，你快点哦，千玺，快点，是这样的，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我们带的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洁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说有彩妆的残留，然后这个灰尘的污垢洗得不干净，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洗面奶你的清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这个山茶花的洁面呢，是之前不管男女都有人推荐过的，说这个香奈儿很多的产品，因为它主要是做那个包包还有一些彩妆，所以护肤啊这个那些东西大家了解的比较少，但是就是这个洁面是很多人都推荐的。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哈，07清仓简陋，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一支是199，如果是两支的规格哈，两支150毫升的到手是398，所以大家可以去 核算一下，如果398的话，算下来平均一只是不到200块的。那么洁面两

0: 直装男生女生都可以用。有人说和对象一人一支真心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就只能用一人199，
1: 就一定要提到这个。
0: 然后呢，这个有效期啊是到2027年12月，库存不多。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干什么哈？直接回复我们的，我是正在看，关键词是什么？哦，直接回复洁面就可以抢了。
1: 对，是的，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好货嘛。
0: 是的，然后他们说就是洗完了之后呢，它是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这个洗面奶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清洁，还有一个就是洗完之后你摸在脸上的这个舒适度。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了解的是，如果想要了解洗面奶，回复洁面哈，不是洗面奶，是回复洁面。
1: 对，是的，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个好物推荐哈，就是我们这一款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的洁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这个关键词来了解就可以了。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
1: 还有我们的旅游路线呀，对不对？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旅游路线呢，还有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呼和浩特。
1: 哪有呼和浩特？
0: 呼伦贝尔，呼伦贝尔。
1: 对啊。
0: 呼伦贝尔是这样的哈。
1: 这张才是呼伦贝尔。
0: 你为什么不给我？
1: 拿错了。
0: 那我们先跟拿到哪一张说哪一张。
1: 拿到哪一张说哪一张。
0: 跟大家说的是呼伦贝尔草原的纯玩双飞7日游，然后跟大家说哈，我们是从南昌出发的。这个期间呢，会给大家升级一晚的哈尔滨4钻酒店，还会给大家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你住在蒙古包里的话呢，你就是在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上面，然后傍晚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是非常有氛围的。
1: 对，
0: 吃的东西我们也都是蒙族的特色美食，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四方湖鱼宴呐，还有内蒙四方菜、东北饺子宴等等，
1: 都
0: 是一些
1: 比较多、
0: 对草原的风味。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钱哈都是包含在5080里面的。这个5080是包含我们刚刚说的食宿，以及我们不是双飞嘛，所以是包含那个机票往返的。
1: 对，是一下全含。
0: 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呢，还可以立减100元。现在还有8月初和8月中旬的团期，7月底的我估计是赶不上了。
1: 现在已经27号了。
0: 对呀、
1: 对，
0: 估计赶不上了。但是8月初和8月中旬都还是5080。然后如果说你呢，就是觉得说纯玩7日，你还想走一走别的路线的话，它这个地方还是有常规团、精品小团，还有私人定制的，有多款路线可以选。当然如果你就说那我不想跟团，我的人就是达不到那个跟团的这个人数，还可以
1: 单独
0: 机票。
1: 机票，对
0: 对，所以只要回复那个内蒙古、
1: 就
0: 是、就可以单独订机票啊。
1: 对，就是你想去内蒙古玩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暑假还在进行招募，那么剩下应该就是8月初跟8月中旬。
0: 是的，
1: 然后大家如果说你今年暑假有想去内蒙的打算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对，3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
0: 还要跟大家说的是西双版纳，这次云南我们是有两条线路，这一个点位给大家说的是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时间呢就稍微短一点，它只玩5天、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时间稍微少一点，但是西双版纳也近一些哈，所以它的价格呢也稍微的优惠一些。我们是有成人和小朋友的，成人是4680，然后小朋友的呢是3680，差1000块钱。如果两人同行的话还是立减100。
1: 对，
0: 这里面也是一价全含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隐形消费。然后这里面我们住的是哪里呢？住宿都是高端的星级礼遇，我们住的是融创戴斯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而且因为你们是一家人嘛，所以就会或者是你跟你的好龟龟一起哈，我们就住的是客房，42到48平米的，真的蛮大的啊。
1: 家庭套房，
0: 客房，
1: 应该是。
0: 对对对，它是1.35米的标配的床，以及酒店配套的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因为它是那种小团嘛，你可以跟你报团的那个老师说，你说我们想要就是在酒店多玩一下，然后我们再出去都是可以的。
1: 就这个东西我可以不需，我不提需求，但是你得有。
0: 就是你住那么好的酒店，你可以跟人家说啊，你说给我们制定那个团期的时候，点位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10点钟出发行不行啊，你都可以跟他们商量。你说我们想在酒店吃完饭然后游个泳再出去，怎么样去出去玩可以不耽误时间，你可以跟他们说一下。
1: 对，这是我们的西双版纳的行程。
0: 然后西双版纳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有一个晚上夜间出去玩的，你可以去，它是有这样的，因为有小朋友的话呢，他会有专门的研学的导师，就带小朋友去看啊，你看这个雨林生物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就是可以教一下小朋友的。因为现在我们在这边是看不到萤火虫的，但是你在那边呢是可以走进萤火虫的世界的。
1: 它相当于是热带雨林的风格嘛，
0: 是，
1: 然后大家可以去带着小朋友去感受一下。
0: 接下来了，
1: 不是，我好像没听过这首歌，
0: 没有听过，
1: 你再唱一句。
0: 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你没有听过？
1: 我好像真没听过这首歌。
0: S.H.E 的热带雨林没有听过？
1: 没有听过这首歌。
0: 阿言
1: ，S.H.E 的这首歌没有听过。对，
0: 但是因为下一句就那个歌词就不好了，就不能唱。
1: 他们是去西双版纳然后再唱的这首歌。
0: 好像，哎，这首歌是周杰伦帮他们写的吗？
1: 啊？什么？
0: 我不记得了呀，
1: 那就搜索一下，
0: 你就直接搜一下。
1: 对，是。
0: 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话，回复关键词。吃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先吃完之后再回复词啊。
0: 对，然后它是有还是有一个大型演绎新胆秀的，都在你们的那个门票里面啊，票价里面。
1: 就是我们现在在今年暑期的时候为大家安排的旅游线路，不是之前一直有朋友在问他说，哎，今年旅游或者今年的这个暑期有没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吗？对不对？
0: 嗯，
1: 先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然后再是我们的云南两条旅游线路。
0: 对，
1: 还有就是在我们下一个点位会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新疆的旅游线路。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安排的一条，
0: 我们的北京研学，
1: 这是北京研学之旅。然后呢，如果在今年暑假的时候，你说不想让小朋友老一直待在家里面，
0: 对，
1: 时间还比较长，
0: 不想让他刷抖音，
1: 对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就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这次的研学夏令营的活动。
0: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都在那个抖音上面或者是短视频上面看高校怎么怎么样，但是这次呢，小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到清北，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如果以后读到了这所学校，会有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别说如果，就是啊。就是你以后
0: 你敢打包票、
1: 哦、你就是让自己家小孩去看一下自己未来的这个大学清华北大到底长什么样子哈。
0: 我觉得看一下应该还是触动蛮大的。
1: 对啊，我跟你讲，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去一趟自己哎，以后想去的这个学校。
0: 云南那个，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话，要回复西双版纳。云南是后面我们那个昆明丽江那个的。
1: 对，是的，因为云南有两条，所以温馨提醒各位，云南就是云南那一条，它是昆明、大理、丽江。
0: 对，
1: 西双版纳的话，你就只能回复关键词
0: 西双
1: 版纳。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是夏令营的活动。
0: 回复的是北京，
1: 北京或者研学。
0: 咱们北京啊，去的啊，就是首先要看看那个天安门，然后再看看故宫。
1: 它里面好像真没提到我去天安门呢。
0: 这没，这你不去天安门，我们也得看。
1: 但咱自己去是吧？
0: 对，你跟老师说呀，你说
1: 北京
0: 我们来
1: 玩
0: 北京，我们看天安门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我们这次是为所有的8到16岁的小孩、
0: 啊，除非但是哈、啊，除非那个时间点他不准看天安门，就是也有这个可能。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
1: 一定要
0: 去看一看呗。
1: 你这声不像是北京，你像是容嬷嬷呀。
0: 容嬷嬷是这样说话，
1: 是这样。
0: 容嬷嬷怎么不是北京人啊？
1: 那容嬷嬷是北京的吗？
0: 你质疑别人，人家在故宫里住着，怎么会是北京人啊？
1: 容嬷嬷当时口音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这次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北京独行夏令营的活动。
0: 二维码过期了
2: 啊？过期了。
1: 哪一个？西双版纳吗？
0: 哎，
1: 你看一下是谁的单子啊、哦？你看
0: 我怎么这怎么看出来是谁的单子啊？哦，后面有签名是吧？
1: 是啊，
0: 这个人是谁啊？谢主任，是吧？哎，不对，审核员是张总。
1: 人家这么大工长张，你看成是谢字，大哥。
0: 我刚刚看的是主任的签名。
1: 哦，你现在拍给我，去发给他。你有他微信哈、
0: 哦？有。
1: 你直接发给张总就可以
0: 了。但是我不记得他微信叫什么了。
1: 江南。
0: 哦。
1: 对。
0: 我下次还是应该给大家改一下备注。
1: 刚说哪儿来了？
0: 容嬷嬷不是北京人。
1: 容嬷嬷是北京的，人住故宫里面啊。我们这次是小朋友们的夏令营活动啊，北京独行少年派小朋友的夏令营活动，8到16岁青少年5天4晚的行程，其中就包含了去一趟颐和园，去一趟明城墙，还会带大家去走万里长城。而且呢，还有这个北京的清北高校的研学之旅，我们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进入我们的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来进行深度的交流和谈话。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趣味城市探索，包括北京的欢乐谷、北京的环球影城，也为大家通通的安排上，既能够学习又能够玩耍。而且呢，也欢迎各位让自己的小朋友带着自己小朋友的朋友一块来报名，这样的话价格会更优惠一点点。
0: 是的，
1: 我们现在班期还剩下8月3号和8月15号的2个班期、
0: 哦、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报名，现在还有差不多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来准备一下。
0: 对，
1: 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让自己的小朋友出去稍微的了解学习锻炼一下的话，欢迎各位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北京夏令营的活动。
0: 是的，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咨询了。
0: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家长没有时间带小朋友出去，然后还要带他们去那个环球影城，就更没有这个时间了。虽然家长也想去，但是他可能就是走不开。 而且可能觉得有点累。环球影城啊，你走起来跟小朋友你可走不过他们。
1: 那确实、
0: 啊。但是一群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那还是比较方便的。
1: 而且我们这个夏令营活动它是有专门的研学导师的。
0: 是的。
1: 比例是15:1啊、哦、一个孩子就有15个老师来管。
0: 好了，那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有。

0: 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好，那就那个热带雨林，你看有没有这首歌？
1: 有这首歌，我来搜，我、哦、看有没有稍微的搜索一下，看一下。
0: 哎呦，又有人不会打字，哎，你这次不是打的蛮好啊？
1: 我要看键盘才会打。
0: 你打出来了，你已经搜到了。
1: 哦、有这首歌是吧？
0: 对，
1: 我当时来听歌了，各位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
0: 比较后悔的消费。哎呀，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啊、嗯、这个钱真不敢花。
1: 看看自己在哪方面花的钱比较多一点点吧。那么接下来先听歌曲吧，来自于 SHE 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热带雨林，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

0: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1: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1: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2: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1: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来自于薛之谦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骆驼》，晚间的18: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大手大脚的消费，然后有没有哪些消费是让你觉得比较后悔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就是我觉得如果不值得的话也算是大手大脚，比如说你喝一个东西啊，吃个米其林的那个不对叫什么呀，北上广经常有的那种分子料理，
0: 对，是
1: 一次就吃掉1000多，你说1000多和那个几万块钱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多的，但是对于吃这方面来说，吃到千把块钱没吃到什么东西那是真的。
0: 好像大家好像对吃这方面确实没什么其他的大手大脚的消费，
1: 今天大家说到的都还是大件儿。
0: 我觉得哦，突然想到有一个确实我觉得还蛮后悔的。
1: 什么？
0: 就吃烧烤这方面。
1: 吃烧烤为什么呀？吃烧烤也不会吃到很贵吧？
0: 你除了吃你还要喝呀。
1: 你觉得喝酒会花的钱比较多？
0: 一般你吃这方面花不了多少，但是你喝这方面可能花的比较多一点。每次都是觉得吃这方面喝的觉得很开心，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就觉得特别后悔。
1: 是喝多了觉得后悔吧？
0: 喝多了很后悔，
1: 不是钱花多了觉得后悔吧？
0: 那个喝多少的我觉得有点后悔。
1: 哦，
0: 对啊，就是喝东西这一块的话，
1: 你在8+1上面花了最贵的一次是多少？服务员帮我开瓶酒，然后还要存起来的那种啊？
0: 那没有，我
1: 没有到那种级别，
0: 没有去过那种场合场地那种，就是
1: 还是蛮回答的蛮滴水不漏的嘛。
0: 对啊，没有去过那种场地嘛，最主要的咱们这个年纪也去不了。
1: 普通啦，烧烤摊上。
0: 对啊，然后呢，可能自己会买的一些稍微贵一点的。
1: 哦，
0: 我当时
1: 就是不能把这笔钱给老板赚。
0: 哦，我当时买了一打六瓶儿那个没有喝过的某一款酒，但是那个酒均价很贵。啤酒哈，一瓶差不多就是300毫升左右。一瓶均价是26块钱一瓶，
1: 普通的是8块钱一瓶啊。
0: 普通的一点的可能就是8块9块左右啊，
1: 哦，
0: 然后26块钱一瓶，
1: 是贵了1倍多。
0: 对，我当时买了一打六瓶，喝了一瓶我就觉得后悔了。
1: 你觉得不咋地啊？你就跟那个八块钱没有什么区别。
0: 就是我品尝不过来这一款，
1: 哦，
0: 我身边很多人他们都说这一款很好喝。我上次跟谢主任聊天，他也说，他说这个很好喝，很好喝。可是我自己喝完之后，我觉得喝不出来什么感觉。而且的口感不是我喜欢的。
1: 啊，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喝不出来是什么，人家都说哦不错。
0: 对啊，人家说哎这一款
1: 饮，所以你以后真的不用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个啤酒，反正你喝不出来啊。
0: 哎呀，就是拉格的啤酒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它有一些这个清爽一点的啊，或者这个更加的扎口一点的啊，或者更加的清爽一点，这个口感还是有一点区别，但那一款喝不出来。
1: 有朋友说那必须是在大 A 啊，平时3块钱的可乐要犹豫半天，30个 W 的仓位说加就加。
0: 这个是理财方面。
1: 我跟你讲，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这种投资理财的时候，它就是数字，你没有说真的真金白银，你花出去说哦，对方到账多少多少钱，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钱好像是一个虚拟的东西，是一个数字。没有那种真情实感买卖的那种感觉。
0: 哎，这样说我还蛮好。哎，我从来不会考虑就是理财这方面。
1: 你没有财可以理。
0: 对啊，我也没有财可以理啊。我的理财就是只有两个。
1: 财本身就不理你，你都不需要理财。
0: 我的理财就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余额宝，一个就是微信零钱通。
1: 但是现在余额宝和零钱通里面的都很少，你只能一天获得个几毛钱吧。
0: 对啊，我就觉得已经很赚了。
1: 哦，
0: 对啊，就是让钱
1: 生毛。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半脚油就
0: 差不多啊，
1: 对，
0: 就抬脚可能就没有了，
1: 对
0: 呀，
1: 啊，
0: 是吧？
1: 哎呀，鞋底沾了几毛钱，拍拍掉。
0: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没有哪些你曾经比较后悔的一些花费？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其实有的花费其实不后悔呀，因为之前呢自己都是攒钱，然后呢就会让自己有很多的想买的东西没有买到，然后呢现在的话其实也算是阶段性的实现了某一些自己需要买的东西，但是再看前几年想买的东西却买不到了，就会觉得有点可惜。
1: 就是。钱他是会花掉，但是东西会下架的，
0: 对啊，
1: 下架你就买不到了。
0: 他可能当时会觉得我想买这个东西，我有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但是我觉得哎呦有点贵，自己可能承受不起。
1: 我现在有一点后悔的是，倒也不是花钱后悔，而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跟那个医生很好的沟通，我自以为我已经说的够多了，但其实没有说的太多，
0: 就
1: 是我做那个牙，做牙齿的时候，我碍于那个医生是3甲医院的主任，
0: 你就不敢跟他说太多要求。
1: 我觉得我已经提了蛮多要求了，但是他都没有帮我实现，还导致我的牙齿越做越差，我真的很生气。我现在想起来，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伤害了我的牙齿的本质，所以让我非常的生气。
0: 你推一个还可以的医生给我，
1: 你要整牙呀？
0: 我也要去做。
1: 那牙怎么了？
0: 一，看见没有？
1: 二怎么了？
0: 不是。 我不是长了智齿吗？
1: 哦，
0: 然后呢，我以前不是特别在意，就是我家里人会跟我讲，他说你没看到你两颗那个智齿把下面的那个牙越挤越歪吗？看到没有？
1: 哦，你以前下面的牙下排牙齿是正常的是吗？
0: 就是稍微没有那么歪。
1: 哦，
0: 然后呢？我爸妈就跟我讲，你得赶紧去把那个智齿拔了，拔了之后呢，你稍微就是做一下，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我一开始没什么太大必要做这个东西，
1: 嗯、
0: 后面我觉得好像牙齿这个东西确实蛮必要的。
1: 但是我看不出来，
0: 一、
1: 二，
0: 这口牙还可以吗，老师？
1: 不是不是，因为主要的是平常也不会有人太关注于下排的牙齿，你可以先去我那个地方看一下，然后问一下医生的意见。
0: 哦、我以前你那个地方我去过啊，
1: 我哪个地方？
0: 就那个三甲医院啊？
1: 不是不是。我现在在整牙的这个地方
0: 换了一个，
1: 我整牙齿的不是三甲医院，
0: 哦，不是那家医院啊。
1: 嗯，对，
0: 他们有能拔智齿吧？
1: 他不能拔，也会给你介绍三甲医院的医生拔。
0: 对啊。
1: 然后因为首先要他看一下你这个牙齿会不会一直挤得比较歪，
0: 嗯，
1: 就听一下他的专业的建议。
0: 而且这个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是，比如说你牙齿稍微的这个框一框定一定，
1: 嗯，
0: 你这个下巴就没有那么的突出。
1: 你下巴很凸吗？
0: 不是，
1: 没有关注过你，不好意思，作为你的搭档。
0: 之前有人跟我讲，他说睡觉张嘴呼吸的话，
1: 嗯，
0: 会让你比如说这个下巴
1: 变丑，
0: 对啊，
1: 啊，
0: 稍微的有点容貌焦虑，
1: 啊。
0: 对，我也是一直都是张嘴呼吸的
1: 啊，
0: 对啊，
1: 哦，
0: 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然后是我住家的时候，我爸妈每次来我房间的时候，就是拿东西什么的，我在睡觉
1: 的时候。可是我要保障，嗯，可是我要保障那个医生真的可以收得到钱哎，你目前的经济状况，他可能会收不到钱，
0: 2000块钱还搞不定啊，
1: 拔也。拔牙，
0: 跟他逼了一顿。
1: 拔牙，
0: 拔牙2000块钱搞得定吧？
1: 我不知道。
0: 拔牙2000块钱搞不定啊？
1: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智齿长得多可怕，但
0: 一
1: 般的应该我不晓得，因为哎，拔过智齿的朋友来跟千玺说一下，差不多拔一颗要多少钱？
0: 因为我之前我问过，
1: 因为我觉得牙齿这个事情很贵的。
0: 对，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讲，他说你拔智齿的话，可能就几百块钱就能拔。
1: 哦，这样的是吧？
0: 然后我去那个医院去检查，那个医生跟我讲，你这智齿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
1: 哦，你要切开，
0: 他说我是祖生智齿，就是横着长的。
1: 哦，
0: 横着长的。他说有风险啊，小伙子，你这个拔有风险啊，所以我们这价格更高一点啊。
1: 哦，
0: 你要需要签一个那个。什么手术啊？
1: 拔牙应该都要签这个。
0: 对啊，当时我不是跟。

0: 你讲过吗？我是这个后悔，我就害怕
1: 了。你下次去问一下吧。
0: 我就想拔完，拔完之后，然后再稍微的，
1: 对，首先医生看你这个智齿是不是会有影响，如果很难拔，它的后果可能会是什么？然后是不是因为你的牙齿下排牙齿越来越不齐，是不是因为你的智齿导致的？让他给你一下专业的建议。
0: 对啊，而且他们跟我讲，拔完牙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才可以好好说话。
1: 没关系，你不好好说话也可以，啊，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0: 哎，我别
1: 不可能这么那个。
0: 真的吗？拔完智齿会有影响吗？你当时拔了牙吗？
1: 我没有拔牙，
0: 从来没
1: 有
0: 拔过。
1: 我没
0: 有
1: 智齿，
0: 哦，
1: 我的口腔里已经没有位置给我长智齿了。我是进化完全的人类。
0: 哦，你是牙正好，对不对？
1: 对。
0: 你像我们这种聪明的人，他可能长的牙比较多
1: 一点。对。
0: 三颗嘛，找时间得拔掉。
1: 天哪，那你不能三颗一起拔，
0: 他只能拔一边先，
1: 你会受不了，
0: 对，太疼了嘛。
1: 可能两颗一可以一起拔，但是如果你是不好拔的智齿，你不可能三颗一起拔，你要大出血，你要晕过去的。
0: 对啊，不是说拔完一边你的脸就会肿得跟仓鼠一样。
1: 哎，蛮有意思的啊。
0: 啊，你的有意思这里是吧？你想看一下拔完牙之后是什么状态是吧？
1: 对，进来上班哈。
0: 好了，欢迎过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有一点点后悔的一些大手大脚的消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分享。
1: 我觉得你那个牙齿如果不早干预的话，就是好多人哈，不只是智齿的问题，如果你的牙齿不早干预，你后面的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我以前其实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想去拔牙，就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去拔。
1: 哎呀，你应该要假期的时候什么的去拔，这样的话不耽误工作。
0: 有朋友他说会有一点，毕竟现在赚钱难赚，尤其是生了想两个小孩之后，发现养娃带娃真的好费钱，所以说之前买的一些奢侈品啊、包包啊、然后项链这些都觉得
1: 有点
0: 后
1: 悔，
0: 对。
1: 但是你卖掉也会有点后悔，因为他现在有的价格不那么美好了，就是二级市场的价格，
0: 自己也不想卖嘛，对不对？可能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我把这个钱投资给自己啊，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觉得还可以。
1: 哎，有朋友跟你说了哈，他说拔了智齿之后舒服多了，不同的智齿价格不一样的，我拔两个才五六百呢，
0: 对吧？我就说我应该
1: 拔，就比较
0: 拔多少钱
1: 比较容易拔的，就
0: 走医保吧。
1: 不可以吧？私人医生诊所可以走医保吗？
0: 那应该好像不行，
1: 有的行，有的不行。你先让他给你看一看吧，看一下又不要钱，应该不要吧？
0: 你是专业的，我是。
1: 是
0: 来，我先看一下，
1: 这是我们同事看一下，应该不要钱的。
0: 六百。2000、3500，三颗牙加起来3500块。
1: 实在不行，你可以让他推荐一下嘛，哪个医生，对，哪个医生可以帮你看一看。
0: 要去看一下牙，看今年国庆之前能不能把牙给拔掉。
1: 哎，先去看一看。对，我下一次复诊的时候是8月份。
0: 你再问一下是不是？
1: 我什么问一下？你直接去看。
0: 我去看一下医生，医生这口牙花要花多少钱？
1: 啊，
0: 有朋友他说我曾经啊。之前呢有一些钱花的比较后悔，就是跟朋友一块儿投资开了某一些店，餐饮小店，然后呢现在的话可能回不了本了，然后当时也是头脑一排热，朋友他说可以开一下那个餐饮小店，然后呢说差不多两个人的话投资也不用花多少钱，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整体来讲结果还是比较后悔的。
1: 就没有赚，他是亏了还是没有赚到他想赚的？
0: 我觉得肯定是亏了比较多吧。
1: 哎呀，开餐饮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特别是餐饮，因为听起来好像我们投资的时候嘛，就是说啊，餐饮的利润很大，但是如果你要仔细去看的话，现在家旁边很多餐饮店它没有开下去，一个是它的口味是很重要的，众口难调，你的口味如果很多人不喜欢的话，说你就开不下去，还有就是你的地段问题，还有就是能不能火，以及比如说那个我们台对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杀猪粉嘛，刚开始开的时候我跟你还真说不好，刚开始开的时候很多人是不看好这个杀猪粉的，
0: 对，
1: 他旁边开了一个绝味，人家还觉得说能够生存的时间长一点，没有想到这个杀猪粉最后就存活下来了，
0: 到现在旁边没什么店面了。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的口味才说得准，
0: 这个很奇怪，
1: 不是说说哎，我开杀猪粉一定没人吃，开水煮就一定有人吃。
0: 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是在我们家老家那边，然后呢也是拉了两个朋友开了一家那个咖啡店。当时还没有就是那个
1: 星巴克什么的，
0: 星巴克或者瑞幸那些二级市场下沉到地级市的这个地方。然后后面他就说，哎，我们家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连锁型的这种咖啡店，那我就自己开一家这种咖啡馆就可以了。然后呢后面发现当这个星巴克呀、瑞幸啊、库迪呀什么的都出现的情况下，
1: 他撑不下了，
0: 完全撑不下来，而且门店费用很贵。
1: 那他之前赚到了一点吧？
0: 没赚多少。
1: 哦，
0: 因为他自己差不多就是照顾朋友过来生意啊，
1: 哦，
0: 或者朋友过来喝一点啊，就怎么的。
1: 哎，以后我虽然不会开店哈，但是。

0: 果以后我要是开了店或者是加盟了的话，我不会给你们任何一点，
1: 给朋友圈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啊！你到我这儿来就给我
0: 可以有，可以就是还是要让我赚钱的，嗯，可以给你们少一点，办个卡，啊啊，
1: 还要办卡？
0: 哎呀，办卡它能打折呀？
1: 不会卷不开走人吧？这张卡？
0: 哎呦，这么不相信我呢？
1: 你先开一个店再说啊，可以开宠物店倒是可以。
0: 不行不行，我这个那个金额开不了店，人家不就都说了吗？好多人说那个富不过三代，就是因为有人折腾。他那个香港好像有一个明星，他们家也是比较有家底的。然后他爸爸跟他说的，就是因为他爸爸知道他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就说你只要不开公司，不去投资，那么你就不会败家，
1: okay， 对，就 OK，
0: 你的钱就是够用的。
1: 对啊，所以说其实。开店这个就是要看个人，有的朋友他可能有投资眼光，但是这个也难说准吧，对不对？但是最后可能对于这个朋友来讲的话，这个选择自己是后悔的。
0: 18:54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说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啦。
1: 那么接下来这些东西
0: 就不是让大家花大价钱的东西啦，
1: 对，都能让大家稍微的体验感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
1: 我们先从旅游开始说起哈。
0: 好，
1: 第一条我们的旅游线路是刚才我们有介绍到的是新疆之行。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新疆的旅游线路正在招募，还剩下8月9号和8月15号的团期可以来报名参与。价格的话没有记错应该是7999元，对不对？
0: 是的，
1: 7999双飞往返新疆的8天之行等待大家来报名。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换乘的是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4季轮转，还会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的环湖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我们还有那拉提草原的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当中漫步，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哎，我没有去过六星街这个地方。哎，
0: 我也没有，我甚至没有去过新疆。
1: 这一次呢，我们全程为大家准备的都是携程3钻升级2晚4钻酒店，豪华的2加1大巴，还有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等等等等。这一次呢，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游，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在今年暑假的这一个新疆团，欢迎大家来咨询。8月9号和8月15号双飞往返一价全含7999元，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咨询报名了哈。
0: 嗯，
1: 这是这一次的新疆之旅。第二条是我们的
0: 第二条是我们的
1: 云
0: 南，
1: 对，云南之行。这个跟西双版纳不一样啊，各位朋友们。
0: 哦，云南我们是去的是
1: 云南，这一次是昆明、大理、
0: 丽江。
1: 对，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
0: 西双版
1: 纳，这一次是我们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同样也可以来直接来咨询。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我们的这一次云南西双版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的价格是3880元。
0: 是的。
1: 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每人两人同行每人可以减100元，全程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也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在里面的。所以说呢，这个就相当于一价全含3880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之行。而且我们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项目会免费送给各位，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景区的电瓶车体验，以及很多朋友向我们推荐的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会包含在内。全程入住4钻级别酒店，大理会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
0: 海里房，
1: 海景房
0: 那是蛮那个。
1: 为大家这个挑选的就是还不错的一些搭配跟设施哈。现在报名还有洱海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换装旅拍、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比较合适，而且还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暑期天天都会发团。如果大家想来报名，你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了。
0: 是的，
1: 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还有吗？应该还有一条吧。
0: 我们现在旅游线路还有呼伦贝尔草原纯玩双飞7日游，这一次呢是价格稍高一些，但是我们是去7天，而且呢这个内蒙古离我们这儿还是有点距离的，所以呢我们的价格是5080元。但是这个5080元包含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像机票啊、住宿啊、这个我们吃东西、吃特色餐啊，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 是的，
0: 它是这样的，我们住是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蒙古包我们就是真真实实的住在大草原上，一推开门呢就是青青草原，还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吃的东西呢，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以及那

0: 刚刚上一个点位有朋友回复呢，是他是加了标点符号啊，或者是那些就弹不出关键词，
1: 没有过期是吧？
0: 没有过期，他弹不出关键词，他是一个精准回复，就是你只能回复内蒙古，他才会弹。
1: 打错字不行哈。
0: 不行。
1: 对，我们现在的旅游招募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在今年暑期有我们的内蒙古，有云南的西双版纳，还有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还有我们的新疆之行，以及我们为所有小朋友准备的北京的这个独行夏令营的活动。那么，如果各位在收听节目想来报名参加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对应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啊。新疆、内蒙古、云南、西双版纳还有北京，就可以来直接获得详情的这个旅游介绍，然后呢进群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目前招募的一些旅游线路了。
0: 然后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推的护肤品是什么呢？是一个山茶花洁面，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在干什么？
1: 有首歌啊，
0: 叫什么？
1: 什么山茶花第一朵白玫瑰，是这么唱吧？
0: 是什么歌啊？
1: 没听过吗？
0: 没有，
1: 抖音神曲啊，我来找一下。
0: 然后这个山茶花洁面呢，其实好多人都知道的。这一次平常的官网是150毫升，正装500元。那么这一次我们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是199。如果你想要买两支的话呢，就是到手下来是398。
1: 对，
0: 两支也是一支150毫升的哈。那么算下来一支是不到200块的。这个洁面啊，包括护肤品都是男女通用的。所以但是我们的有效期大家要注意一下，27年12月。
1: 对，是的。
0: 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就是在我们的后台哈，就直接回复洁面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它这个山茶花呢，它主要是首先我们要清洁力比较强，还有一个是能够帮助皮肤抗氧化，所以很多人都会用完了之后比较推荐这个山茶花洁面。
1: 我找
0: 回复洁面哈，
1: 我找
0: 到了
1: 这首歌了，你要听吗？
0: 你放一下我听听看。谁的
1: 歌
0: 呀？
1: 不知道谁的歌，
0: 怎么感觉像是弦子啊什么的这种声音？
1: 好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原唱是谁。
0: 它叫什么名字啊？
1: 就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
0: 它就叫这个。
1: 对啊，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
0: 今天可以下班了，19:01就下班了。
1: 还有一个哎，
0: 还有什么？创意装饰。然后我朋友说，刚双十一那几年，每次都花了3000到4000，好像不买就亏一样，很多都买来堆在家里吃灰，后来就控制不买了。
1: 就是有些购物节点的时候，你要买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0: 对。
1: 后面发现，其实这个购物节点跟平常买可能差不多的价格。
0: 是的。
1: 而且你为了用这个消费券呢，或者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确实当时是为了囤货而买，有些东西你可能确实是为了这个凑齐这个单而买，最后这个东西就吃灰了呀。
0: 是。
1: 所以说这个钱呢，你还真得花在刀刃上。比如。比如说你装修这方面，你确实得一分钱一分货的花到这个刀刃上。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创意装饰。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做相关的了解。这次我们的创意装饰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有推出一个全新的装修模式，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比如说你们家的这个施工会分阶段验收，水电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不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到7成左右的预付款，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的手上，而且商家会为了这个回款主动的赶工期、质量增项、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的规避。这一次呢，我们的创意装饰是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有基金达成了长达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非常有保障，而且呢还邀请了我们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来担任这一次的品牌品质监督官，对，全程为大家的这个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品牌还有这个全屋的定制服务啊，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会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这个复制照搬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能够做到独一无二。我们现在门店呢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报名。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装饰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产品，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主题电影门票送给各位。所以说感兴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要到这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1: 我们现在控制时间还 OK 哈。有一天

0: 能有一天是十七点正常的不？能不？
1: 那也不在于我一个人呢，主任呢。
0: 你说你要说这样的话，那我们明天播完歌就开始讲广告，然
1: 你
0: 后
1: 明
0: 就
1: 天
0: 可以下班。
1: 哎，你明天来坐在这边体验一下怎么样？
0: 不要，
1: 为什么？
0: 你先教一下好了。
1: 我已经教过了，
0: 没有，
1: 你
0: 要
1: 没看过？
0: 常教。好，不跟你说了，
1: 我
0: 拜拜，
1: 天
0: 我
1: 天
0: 要下班了，各位朋友，
1: 天天操
0: 再
1: 作都学不
0: 见。
1: 来。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吧，明天晚上再见。我是千玺，
0: 我是精灵，
1: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开始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0: 力。
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2: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4: The Number One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分我们的饭店。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

0: 1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Hey, you heard about it?

Get a new top。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off of the gram, bitches love the gram.
6: Oh wait, shit.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跳脚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风暴。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加油，射门，赢了！各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转，赤心背脊朝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样子。甜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闹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1: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1: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2: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1: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恩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One 朝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下来的回忆，伴随着醉意下的泪滴，说着无能为力。曾经他告诉他就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但现在房间到处都是他逃走的踪迹。孤独的无力感就像外面的阴天，为什么快乐总短暂的方

感情能够永远保持新鲜。想要不去想，反而想得更多，说到不想说，说了显得更作。她换上最性感的衣服，开始化妆，似乎浓妆艳抹才能掩盖。

他生前拿起了酒杯，但他又自个儿直接干了一杯，想跟他喝着他来者不拒，一切不过只是逢场作戏，烟酒弥漫灯红酒绿，但谁的生活不是路尽人稀，梦得美丽了在卡座躺下，他笑得很开心却骂了脏话，但越醒来会抹平心里的疤，在下午2点半才睡醒的家。女孩

0: 陪。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8: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您想现实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山水之间，医院舞堂，这里是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自己。
1: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再见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5: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闻闻墨风的特色？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

0: 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干嘛唱那么急，那么想唱？
1: 我跟王坚还没有讨论完关于仙人掌的事情。
0: 火龙果。
1: 哦，差不多。
0: 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大家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牌早餐。各位好，我是王坚。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车艇，摩托艇啊，家人们，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我跟你讲，再播这样几天下去，他们就会说到底什么时候。
1: 对，我也是想问，我都很想去了。
0: 马上是多久？
1: 对啊，到底哪一天呢？
0: 用这些暧昧的词汇来骗我们的听众。
1: 哎呀，真的，
0: 昨天晚上那真的蛮舒服的。
1: 嗯，
0: 昨天因为有下过大雨嘛，然后昨天大概晚上七八点的时候你出去走走，外面就非常的凉爽。
1: 哦，
0: 对，因为昨天礼拜一本来说要去打个球的，结果球场没位置订满了。
1: 哦
0: 就没有打成。我想说今天这么舒服，这么适合打球啊。
1: 昨天好像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会很急的下了一些雨，但是有一些地方好像又比较平静。因为我有看朋友说他那个开车在路上突然下了就是很急的一阵雨，
0: 就大概在中午一点半左右。
1: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
0: 说，你没有察觉到那个雨吗？你当时在干嘛？
1: 睡觉。一点半还不睡觉啊？都几点了还不要睡个午觉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吃不了你们、你们真的好勤奋，我吃不了你们的那种苦力。我就觉得说我如果中午不睡一下不困搞搞，我一下午都没有精神。
0: 请问今天开场是谁在代班的、
1: 啊、就苦命的我啊。
0: 因为我昨天有稍微有感受到那个下雨，但是我所在的区域好像没有下到大家感受到的那么大那么离谱。
1: 然后那个我身边的朋友就说，怎么回事啊？就是我看他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反正怎么回事啊？这么大的雨。然后有一天哦，我就要去朋友家里面，我就走那个高架，我车在高架上面，就是哇巨大的雨。然后下了高架之后，哎，那边就晴空万里。下高架之后路面也是干的，
0: 就是南昌的这个夏天其实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突然的雷雨天气的、
1: 就很急。
0: 对，
1: 就是，
0: 但是其实真的到了现在这种七月底八月初的前后的样子，一旦下完一场大雨之后，南昌就会变得更热一点。
1: 对，但是不过好像八月初，八月几号啊，今年八月七号立、那个立秋是不是
0: 啊？对，七号或八号吧，
1: 七号好像是。然后立秋其实虽然温度还是很热，但是你其实能感受到早晚的温差了，就是户外要稍微舒适一点。
0: 对，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南昌的那种暑热的季节就是已经
0: 正式
1: 到来，
0: 啊，
1: 然后就特别的热，每一天舒适度可能没有那么高。
0: 大家如果有一些需要，比如说外出啊，需要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工作。
1: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跟大家一起聊天，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藏过哪些东西？
1: 对，
0: 就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
1: 专门藏东西的地方吗？
0: 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专门藏这些需要藏起来的东西的？
1: 每个阶段都有一些要藏的东西吧？你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吗？
0: 钱。现在这个阶段就是
1: 藏
0: 钱，
1: 但钱的话，可能就是它现在的数额不会像以前那么大。
0: 什么叫以前那么大？
1: 因为你大概大部分的钱都在，比如说银行卡里啊。
0: 哦哦，你是说现金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的一些各种软件里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家里用来藏钱，
0: 那个、
1: 藏银行卡吗？
0: 藏就是把钱藏到银行卡中，然后谁都不告诉。
1: 谁都不告诉。
0: 好好，现在你知道了。好了好了好了，好，我现在就要怎么办？
1: 谁都不告诉。
0: 就谁都不能说、啊，
1: 因为我记得大家好像就是从小开始就会有一些，哎，这个东西我要把它藏起来的念头，
0: 嗯，
1: 对吧？自己特别爱吃的一些东西，
0: 对，
1: 特别喜欢的东西，家里有小伙伴来的时候，
0: 嗯，
1: 或者很怕被爸爸妈妈发现的时候，
0: 是是，
1: 那些东西好像都要被藏在某些地方。
0: 因为有一些就是小的时候，因为小时候这个名词贯穿了很长时间嘛，
1: 嗯、
0: 比如说从那个。就是五六岁你记事儿开始，然后一直到可能上大学，你在家里面就会有一个秘密的场所，
1: 对，
0: 会可能是一个上锁的抽屉，
1: 但其实你现在想起来，你小的时候那些所谓家里的秘密的场所真的太公开了。
0: 哎呦，作为家长是懒得搭的呢。然后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说，那些东西藏起来或者锁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爸妈会看，
1: 对，
0: 或者是说会有其他的小朋友过来的时候不小心看到就觉得很尴尬。
1: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当中，我不知道是什么哈，不知道是舆论也好还是身边的人也好，就制造出了一种说这些东西不能让爸爸妈妈看。
0: 嗯，我觉得是舆论。王静，你从小你就跟媒体沾点边，我跟你说。
1: 因为那时候就好像说大家好像都这么说，那我这个东西也要藏起来。
0: 对、啊、对, 对，但是其实也没什么，首先一个就是父母其实也没什么好要看的。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其实就是
1: 他们真的没有好要看。
0: 反正我爸妈不看。
1: 你爸妈看过你的日记吗？
0: 我不知道，毫无痕迹。
1: 肯定看
0: 过。然后我那些日记都这样放着。就
1: 想说来看我，快来。
0: 对对，快敞开敞开。然后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记日记嘛，
1: 嗯，
0: 那个时候不是你知道，你也知道有一些少女心事，然后就是无处表达的时候，
1: 少男其实也是一样，
0: 无处表达的时候就只能把它记在那个本本里面啊，
1: 嗯、
0: 就是抚摸着自己那个记下来的文字，就好像抚摸自己的青春过往，嗯、然后那些就放在那儿啊，我们家根本没人看，大概我记了两三本、三四本，
1: 那你日记本本人带锁吗？
0: 没有，
1: 你没有拥有过带锁的日记本。
0: 完全没有，
1: 那是我某个阶段的就是人生愿望。
0: 对，我也是，我也是哩。
1: 我后来是攒了挺久的钱才买到的那个带锁的日记本。
0: 带锁的日记本是密码的那种，还是说带小钥匙？
1: 我那个时候用的还不是密码，是小钥匙。
0: 年代感就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有看到别人的那个密码本，它是带那个密码的嘛，
1: 嗯嗯嗯，
0: 就是转动一下那几个密码，就有点像咱们现在那个行李箱的那个箱子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
1: 是，但
0: 是
1: 我跟你说它远没有那么牢固。
0: 对，我也是这样想，因为我就拿起我同学那个，就虽然很想拥有一个，但是我就觉得说那是塑料，哎，随便踩一脚然后就感觉它就裂开就可以用了，就可以看了。我是说，
1: 可是如果你用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把它已经毁掉再看的话，是不是代价太大？那你就会发现呢，
0: 你的意思就没办法悄悄的，是不是？
1: 对，因为大部分这件事情其实是悄悄进行的。
0: 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你觉得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些藏东西的地方？
1: 对，
0: 当然包括但不限于今天我们说到什么日记本啦，然后藏一些小秘密啦，
1: 嗯、
0: 还甚至更有甚者，是不是有一些人有私房钱？我就想，
1: 其实成年之后还是要藏很多东西的。
0: 嗯，
1: 有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首饰藏起来啊。
0: 我会把我们家吹风机藏起来。
1: 为什么？哦，因为你不喜欢跟别人用同一个吹风机，是不是？
0: 对，不是。
1: 可是家里人是介意的吗？家里人就觉得说吹风机有什么好不能一起用的、啊、
0: 因为就是本来是有一个吹风机的、
1: 嗯、
0: 然后家里面有一些不知深浅的人在这边，我就不点名了。然后他就总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哈，就是、
1: 嗯、那你出去剪头发怎么办呢、啊、出去洗头怎么办、啊、
0: 该怎么办？拧到咯。
1: 哦，你这又可以。你这不对。
0: 然后他就，
1: 我觉得家里人值得挑战。
0: 不是，他们就是我就觉得好像那些人对于吹头发好像没有太大的要求
1: 哦，
0: 但是他们会拿
1: 来不吹，
0: 吹别的东西
1: 哈。
0: 对，就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比如说那个袜子，因为我们家那个洗衣机它其实烘干也没有那么厉害嘛，拿出来之后家里就说，哎，潮潮的，因为南昌有一些天气
1: 不能继续晾晒吗？
0: 就继续晾晒，可能也会觉得潮潮的，但是现在要收起来了。
1: 哦，拿吹风机吹袜子我也不行。
0: 这样吹吹，他的意思是说，他也不是湿，我只是要把潮气吹走、

0: 知道。
1: 然后吹吹吹，有一天我拿出我的那个吹风机准备吹的时候，它坏了。
0: 其实吹风机如果运行太长时间是容易坏的，就单一时刻运行太久。
1: 然后我就想说，要不就单独买一个烘干机哦，这样你们满意吗？开心吗？可以吗？可以吗？
0: 是不用花那么大价钱，吹风机拿来用一下子了，有什么嘛？
1: 然后后来呢，我就把我的吹风机藏在了我的那个放连衣裙，你也知道我也不多连衣裙，放在连衣裙的那个角落下面，连衣裙那个裙角就会这样搭下来，
0: 哦，你就刚好遮住它，自然遮住，
1: 它就会遮住那个哦那个就是。
0: 那家里有人再次寻找它吗？
1: 就坏的那个，啊，就放那里啊，他们拿出来就说哦坏了，然后就放回原去，那也不能扔，我跟你讲，哦，它起到了
0: 可以当一个就是掩护的作用，
1: 傀儡。然后呢，就是每次我吹头发的时候，就要打开那个，就是我放连衣裙那个柜子，嗯，大概就闪这么大个缝就可以，然后就把手这样进去探探探，然后摸到，然后拿出来。
0: 好辛苦啊！我是很少听说有人会用家里的吹风机吹除了头发之外的其他东西的。哦，嗯，
1: 对啊，哎呀，
0: 所以就是说，大家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要藏的东西。
1: 我真的要让他离开我的家了。
0: 所以到底，
1: 我不骗你，王姐，我已经忍够了。
0: 你说刘某某啊？哎，行吧行吧，
1: 我真是 enough， 一切都够了。
0: 找到下家了吗？
1: 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然后大家点那个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就是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哪些东西要藏的？你都藏在哪儿呢？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我们这边先提出一些警告、警语，先挂在前面。
1: 你说，
0: 不要说什么深藏的记忆。哦，心里的人
1: 啊，深藏记忆不可以讲啊，
0: 记忆藏哪儿你先告诉我，
1: 藏在心底。
0: 多底啊。
1: 你心底有藏人吗？现在我看看，
0: 你觉得我肚子够大吗？现在
1: 藏人听起来说出来有点后悔。
0: 藏人，
1: 有朋友他说藏，去看了一眼乱七八糟的屋子，突然想起大概有过一个那种小盒子吧，里面有几钱碎银子。几钱碎银子是真实的银子，
0: 到底是真的银子还是其实是黄金，
1: 还是说是钱而已？然后他说可是忘记藏在哪了，不会跟快递盒一起扔了吧。最后出现了一些自我怀疑。
0: 所以是不是有的时候藏到最后自己会忘记在哪儿啊？
1: 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子。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双十一刚有的那几年每次都花3-4千，好像不买就这个是昨天下午的留言，不好意思啊。谁呀，啊，谁呀，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对你们两个的爱呀，啊，就藏在心底，只有用每天用默默听节目来表达对你们的爱呀，啊，
0: 不要默默好不
1: 好，
0: 好
1: 来了来
0: 了，该来就来，
1: 对，通过这种狂浪的方式。还有朋友他你看他说藏着藏着就不见了，嗯，他说一首饰藏着藏着自己忘记藏在哪里了，然后突然某一天翻出来就觉得像捡来的一样。首饰为什么要藏起来啊？就是怕被偷，
0: 可能怕被偷或者怕被孩子，有些孩子不是会去翻一些首饰出来玩吗？
1: 哦，对对对，他们甚至会就是幼儿园，
0: 因为孩子又不知道那个东西贵还是便宜，
1: 幼儿园有一些交换礼物的环节，他们就说
0: 哦，对，
1: 我家女儿用一个塑料的发卡交换了一个金项链回来，该要怎么办？我在网上有看到过这个没轻没重的。然后他说另外一个成年人的心事会记录在手机备忘录或者保存照片，隐藏该照片。
0: 隐藏的照片吗？
1: 哦，我没有。哎，
0: 我也没有。
1: 隐藏照片哪边找啊？
0: 可以，这边你可以选择隐藏，嗯，你想要隐藏的照片都能隐藏起来。
1: 个人哦，已隐藏哦，我看一下啊。
0: 你不会藏了很多自己不知道吧？
1: 没有哎，你看完全没有。
0: 我
1: 看一下你的。哦，我
0: 也没有。
1: 哇，这么多。就表演给大家看。这样也太赤裸了吧，王晶。
0: 隐藏照片，不过隐藏照片要用脸才能打开。
1: 哦，对，
0: 所以就是还是可以藏东西。
1: 其实是眼睛。
0: 哦，对，
1: 那如果别人发现说哎，你这个隐藏照片我看一下，
0: 谁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啊？
1: 我呀，啊，我经常啊，家人们。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潮台九六九，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来聊一聊大家从小到大有没有藏过哪些东西，
0: 都藏在哪儿，
1: 你是为什么要藏它，嗯，到底是在防着谁，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就是你藏东西的技术到底高不高明啊。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嗯，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然后目前给大家的价格可划算了，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呗。然后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下单进行购买。然后如果你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比如说你就想知道是怎么用啊，
0: 对
1: 啊，具体它的这个运行逻辑是怎么样，
0: 它其实购买链接当中是比较详细的，
1: 全部都有，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啊等等，详情页面全部都有。
0: 是的，
1: 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完之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详情页面当中，包括多少公里、怎么使用、几套是怎么回事，全部都有啊。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从小到大你藏东西的地方，
0: 对，
1: 或者藏什么东西，
0: 都藏了些什么呢？
1: 你为什么要藏它？有朋友说，我妹妹小的时候不爱吃水煮蛋，每天给她带的水煮蛋放在学校抽屉里面，
0: 哎，
1: 开家长会的时候被发现一抽屉的鸡蛋，回来开始就被暴打一顿。
0: 不是，重点是放了那一抽屉的鸡蛋之后，那个味道啊，
1: 对，
0: 而且不及时清理掉哦，
1: 应该就会臭掉。我有，
0: 我其实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个双十一，虽然是一个昨天的留言啊，哦，可是其实双十一的时候好像有蛮多人会藏快递的，因为就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自己买了那么多的东西。
1: 对，尤其是。
0: 干嘛？
1: 有一些人，我这边不点名了，
0: 就是他呀，
1: 就是对，就是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想问，就又买这么多东西回来，我想问一下，我就有的时候会就是防范他们的话，我就把那个快递拆到那个环保袋里面，这样背回来，
0: 哦，
1: 就没办法，
0: 就是也是一个小小的给起来的意思。
1: 对，我们进个宣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烧烤露营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0: 就是大家从小到大有没有过藏东西的经验？
1: 对。
0: 现在都把东西藏在哪儿呢？或者一直以来你觉得你有一些，哎，我觉得很适合把这些东西藏在这儿这样的地方，
1: 或者是说大家到底为什么藏东西？你到底是在防着谁？就是怕谁拿走，还是怕谁看到？
0: 张某某、李某某、刘某某都要防啊。
1: 王晶，你这坏透了，王晶。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隐藏照片要人脸识别啊，我喜欢那种藏着的小秘密的感觉。哦，
0: 哎，可是如果别人就像你那样，就是很莽撞的就说，哎，我看你有没有隐藏照片。
1: 对，我
0: 那对方要打开吗？
1: 可以不打开啊，但我就会生气。哦，没有，就是我就会说，哇，你隐藏相册我可以看吗？然后，
0: 但其实我觉得隐藏相册这个功能蛮好的。
1: 是吗？
0: 对。
1: 怎么办？这么多人把喜欢的人藏在心里，哎，
0: 你们真的藏得下呀？
1: 他说一直到现在不能和他说，也不能和别人说。哦，不会是我吧？那个
0: 就是还是藏了人，是不是？
1: 心里面
0: 看来今天我们是拦不住这件事了咯。
1: 没有办法了，王晶，就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啦。
0: 就是要藏在心底一些人。
1: 哎，你原来
0: 还是真的藏进衣柜之类的。
1: 哎，藏人那个， 那讲讲这段吧。王晶，就是关于藏日记本这个事，就是你小的时候，
0: 嗯，
1: 藏日记本这件事你是藏在哪儿啊？
0: 非常的蠢，因为我差不多一直到小学可能快毕业吧，我才开始拥有一个床头柜。
1: 哦，
0: 而且那个床头柜呢是我爸妈房间淘汰下来的床头柜。
1: 哦 OK， 然后呢，
0: 其实呢那个床头柜是带锁的。

0: 抽屉是带锁，是不是？
1: 床头柜本人就有锁。以前的老式的那种床头柜，爸妈用的
0: 那
1: 种，
0: 什么样的，
1: 就它需要锁才能打开的。那个打开之后是有一个抽屉，然后下面是一个空框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哦，它类似于像就是先要打开一个柜子门，
1: 像那种老式冰箱。
0: 老式冰箱
1: 就单门冰箱，
0: 哦哦，
1: 就你打开上面有个冷藏室，
0: 哦，对对对，
1: 然后下面有个空间的，就是一个那样的柜子，
0: 就是外面那个门是要用锁打开的，
1: 对，
0: 用钥匙，然后呢，
1: 然后呢，我妈也给了我钥匙，但你也知道了，柜子怎么可能只有一把钥匙？
0: 对，妈妈是就是诱敌深入，
1: 就想说好好好，你既然很想要做这件事，也渐渐长大了之后，你肯定也是拥有一些自己的小私密空间或者什么的，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拥有那个床头柜，我基本上所有要藏的东西都在那个床头柜里。
0: 哦，
1: 然后那个床头柜呢，我就是其实我是有一些防范心理的，就是你哪怕打开了第一道门之后，
0: 对，
1: 里面那个抽屉上我用毛笔写了四个字，不要打开。
0: 好蠢，我以为是在柜门面前撒了一些香灰还是什么，
1: 就是写了四个大字，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没有然后啦，就是这样，
0: 然后妈妈看到不要打开，然后就是顺势把它打开。所以你觉得那个有被别人看过的痕迹吗？
1: 但是我的日记本其实我没有觉得有被看过，
0: 哦，
1: 因为我日记本有锁嘛，
0: 上面不要打开，啊，妈妈直接配五把
1: 那个锁的钥匙，
0: 干妈一把，大姑一把，
1: 我没有给我妈，她应该没有那个钥匙，哦，除了她就是想办法把它弄开，
0: 哦，
1: 但是她要把它锁回去。
0: OK，
1: 至少是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目前
0: 那个很简单，拿那个发卡这样的嘟两下
1: 就，啊，你
0: 就
1: 不要学一些这个东西。
0: 真的，尤其是原来那种小小的锁我都搞过，其实比较简单。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就从小到大有些什么需要藏起来的东西吗？你都把它藏在哪里呢？
0: 妈呀，这个听众真是，他说这个话真是说中了我的心扉上。哎，
1: 什么？
0: 他说我，因为他有那个就是隐藏照片的那个相册嘛，
1: 嗯嗯，
0: 他说如果娜娜子说要打开我的隐藏相册，我就会说有我男朋友的果照啊，这还不用看吗？他说如果想看的话，我也可以给他看。
1: 哦，
0: 可以发到，
1: 他愿意分享啊，
0: 因为现在我们距离也比较远。
1: 大可不必，他如果发到后台的话，起码就有20几个人看过。
0: 没事儿，这不是这都欣赏，这都是属于。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私房钱，哎，那你藏哪里啊？你私房钱藏哪里，啊，
1: 我们是不是很多很多年前有聊过一期关于藏私房钱的事儿啊？还是说一期其实都没聊？
0: 我
1: 只是偶尔会有人提到，
0: 对，偶尔有人提到，好像具体没有在聊。
1: 我听说过的一个私房钱的藏法是藏在插座里。
0: 对，我上次听你说了，我觉得很危险，我甚至都不敢取出来。我看到都觉得说好吧好吧，就是人在能力范围之外的钱都拿不到。
1: 好好好，这些钱就是你赚的。
0: 对对对，我都不敢那边伸进去。那就厉害。还有藏在那个
1: 私房钱，说说看藏哪儿啊？你
0: 还有藏在那个
1: 吊顶里。
0: 哎，对对对，吊顶里面，
1: 吊顶里很容易被刘某某找到。哎，因为他要打扫。
0: 刘某某，好 OK， 不太涉及那边的空间。就是如果是吊顶的话，我们上去其实就是对于女孩子来说，那个空间就觉得说好像不太会，
1: 那就觉得说这根本不是我家的空间。
0: 对对对，就哎，这谁钱呐，啊，肯定是楼上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藏东西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大家是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你都藏在哪里，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我们又不说你是谁了，徐光啊。
1: 对，我们这边都是全匿名的。
0: 对啊，我们整个一个大匿名。
1: 哎，我跟你们讲，我就知道你们这些成年人会藏一个东西，就家里的电子产品，遥控器。
0: 为什么
1: iPad？
0: 哦，你说防小孩是不
1: 是？对啊，
0: 就
1: 是不能让他们轻易拿到一些电子产品，如果自己不在家的情况下。
0: 哦，对对，有道理。
1: 厨房最里面的柜子什么的，我都听过好几次。
0: 他们有人说会插在米缸里。
1: 对，米里面很正常。
0: 为什么
1: 他们会套那个密封袋塞到米缸里？
0: 我甚至看到他们都
1: 没套。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家里又没有米缸。
0: 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要套放米缸里？
1: 不是不容易被找到啊？
0: 因为小朋友永远不会打开米缸，是不是？
1: 对啊，小朋友已经那么不爱吃饭了，
0: 哦，
1: 还要什么看什么米哦？
0: 看到米就烦。所以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你到底藏了哪些东西？
1: 是的，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你藏在哪里了，你为什么要藏，你到底在防谁？
1: 嗯，
0: 就是如果是说被发现有遭遇哪些后果嘛？
1: 对，
0: 但是其实大的后果肯定也没有，主要是小的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爸妈会唠叨你啊。
1: 因为你看藏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出于自我的角度。
0: 对，
1: 就只有我是觉得它被藏起来了，可是其他人有没有这么觉得其实真的很难讲，
0: 而且其他人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东西，是不是藏起来这样子。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没错没错，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内蒙古这三个字了解一下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双飞纯玩7日游的行程。
1: 嗯，
0: 这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就从南昌机场出发，就是没有在全国各地拼那种散客。
1: 嗯，
0: 然后升级一个晚上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再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草原。

0: 当然是在这个内蒙古啊，呼伦贝尔。然后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特色美食，你像内蒙古的私房菜、蒙古族的特色美食，
1: 对，
0: 还有这个烤全羊啊等等，就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当地的美食。另外的话，就是你也不用去做攻略了，什么往返的机票、酒店入住、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其中。价格是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这样的话就是不到50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选择一下。当然除了这个团之外呢，还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很多条的线路可以选择，你甚至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然后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详细的情况可以进群了解一下，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然后另外一个行程是去往北京的，这个是给8到16岁
1: 的活动，
0: 哎，青少年打造的这个研学活动啊，去到的是北京，然后5天4晚
1: 、啊、
0: 对，独立前往5天4晚，会去到哪里啊？比如说像颐和园、明城墙、中轴线、百年老字号，然后还有一些手工类的这种体验，比如说榫卯结构体验呐、啊非遗手工体验呐、啊、等等，还会去居庸关长城，去这个清北名校，完之后呢，就是还有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等等。当然，如果你想选择环球影城或者是欢乐谷的话，可以去升级一下这个体验。另外，就是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种专属的营地，封闭式的管理，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15:1，然后也有随队的队医，大家就大可放心。另外还有全程的跟拍，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给大家安排，目前还有2期开营啊，8月3号、8月15号，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或者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比如说北京都去具体哪一天去哪里啊，这个行程怎么安排啊，餐食标准如何啊等等，这个都是可以详细的咨询
1: 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都可以啦。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关于藏东西这件事儿。从小到大大家好像都有一些藏东西的机会，或者有一些这样的需求，
0: 是，
1: 那么你都把东西藏在哪儿？为什么要藏它呢？
0: 对，我就想问问大家在防着谁。你比如说这个听众他说我会藏槟榔，那你说你在防着谁？你现在
1: 防着家里不让他吃槟榔的人呗，人家都是为了你好。
0: 槟榔对，
1: 因为槟榔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0: 东西。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有朋友很好的闺蜜，然后她在口腔部门工作，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大概在1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特别的就很好玩，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湖南玩嘛，就是长沙，就在那个街角看到有那个非常帅气的大姐，然后这边切槟榔，我想说我要买，然后那个朋友一直拦着我，后来还没有拦住，我就买了吃了，然后就哇好可怕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的闺蜜不知道为什么深入到脑海当中，她就觉得我是一个会吃槟榔的人。他每
1: 一次，所以就经常对你发出一些警示，是不是？
0: 对，因为他就说我们这边有一个病人口腔癌变了，他说我们这边又有一个病人今天因为吃槟榔，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切除，有一个病人怎么，然后他就开始说：“亲爱的，你能不能不要再吃槟榔了？”我想说，我只吃过那一次，你这是有。
1: 但是槟榔真的是对身体、对口腔伤害非常大的东西，
0: 它致癌物，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所以大家尽可能远离它，
0: 一定要注意，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拿出来销毁。
0: 在那今儿衣服穿反了吗？说这话，我今儿
1: 比较难穿反。
0: 衣服要是再穿反
1: 的话，这个衣服
0: 去内蒙的要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啊、哦，
1: 宝
0: 宝，内蒙古三个字，
1: 不能缺一个字哦。
0: 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孩子放假玩电子产品，没办法，只能把电子产品藏在他的书包里。所以他，你知道他假期不会打开书包。哇，你真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呢，
1: 藏在书包里高招。
0: 孩子说灯下黑呀、啊、家人们。
1: 因为有另外一个听众他说，我觉得你们太低估小孩了，我都不藏的，我直接带到单位去，因为我不管藏在家里哪里他都能找得到。
0: 对，
1: 可是他找到是没有后果的，是不是？就任由他找，你跟他在玩一个藏东西的游戏，
0: 不是
1: 藏宝图。
0: 问题就是说我很想干预，我也很想不想让他找到，可是问题是我不在家呀。
1: 那至少找到之后，比如说可能会得到一些惩罚，会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找到了呢？
1: 有果先呐、啊，你藏的东西被人找到了，拿走过一次，不会发现吗？
0: 可是不是？可是拿
1: 你们藏的东西不会做标记哦。我后来会做标记。
0: 就是你比如说他，比如说我们就说插在米缸里面，那孩子就可能就之前先拍照。
1: 我放9点钟方向啊。
0: 对啊，那他也放。
1: 孩子会想到说放哪个方向吗？
0: 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是 你第一次可能没注意，
1: 嗯，
0: 但是第二次，其实家长在跟他对峙的过程当中，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心机，说你今天就是用了那个手机，然后他说我没用，然后那个妈妈就说还没用，我今天插这手机，我特别考虑了一下，它就是那个9点钟方向，然后那个宝宝说哦，那我这次承认，
1: 然后妈妈就说我明明放进去之前戴了手套，上面没有指纹，现在为什么有指纹？
0: 他下次。

0: 就会把那个指纹擦干净，看到爸妈快下班，然后把它装
1: 在
0: 袋子里面，9点钟
1: 放了那个 iPad 的那个角度当中放一粒黑米，
0: 他就会观察到，那更明显
1: 哦。哇，在家里蛮精彩的。
0: 哎，所以小的时候你们没有过吗？就是虽然我们小时候没有藏，因为电视小的时候只有电视藏不了，那个时候就会想说，我开机的时候在几台。
1: 哦，这个当然要。
0: 遥控器在哪些位置？对吧？这不是跟藏那个手机、iPad 是一个意思嘛、嗯？对不对？
1: 但是我们家那个时候也蛮贼的，我们家的那个电视当时是调在一个无台状态。
0: 无台。
1: 就原来电视机不是摁下去之后会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或者最多就八个频道的那种最老的彩色电视机。然后，但是你如果把那个按键稍微轻轻按一下，它就会弹起来，弹到一个任何台都不会显示的状态。你要摁下去才能到那个台。
0: 那我没不知道哎，没有经、嗯、没有看过。
1: 但后来我也是火眼金睛发现了这件事。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你们到底在防着谁呀、啊？就为什么你要防着他把东西藏起来？你具体藏在哪里了呢？
1: 对，
0: 有朋友他说藏化妆品啦。之前我女儿吧，每次洗澡都在卫生间里面搞半天，我真不知道她在干嘛。后来我看到她画的歪歪扭扭的眉毛出来，我终于知道了。
1: 女儿偷用自己的化妆品，可是她女儿多大呀？
0: 歪歪扭扭应该不是很
1: 大吧，如果是很小的话，我觉得可可爱爱的感觉。
0: 可是总觉得说大人用的化妆品感觉会伤皮肤还是怎么样、嗯，就会很心疼自己的宝宝嘛？你说是不是？
1: 还是心疼自己的化妆品和钱？
0: 多少有一点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这个阶段的广告
1: 不够是不？不够是不？我帮你看一下，帮你看一下。不要生气撒，
0: 真的好气，你快点给我看一下这个广告，
1: 不
0: 太够、okay, 好好可以不够不够算了算了、
1: 啊、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讲讲看、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些东西你要把它藏起来，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你都藏在了哪里，
1: 从小到大有哪些藏东西的经验，
0: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反正都是匿名嘛，大家也可
1: 以来说一说，我们也顺便吸取一些大家的经验了，
0: 对，
1: 以后要藏的话有必要的话是吧，借鉴一下，
0: 结果发现所有地方都可以藏东西。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哎，有没有等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小朋友在车上的、可以给我们讲一讲看，你发现你父母
1: 放假了不需要这么早到车上来
0: 藏了哪些东西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进行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会儿再见喽。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
5: 开始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安，我是塞娜。
1: 夏天呢，开空调的话，室内外的温差会比较大，就比较容易造成感冒的情况。感冒药的种类也非常多，大家要分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感冒，千万不要几种感冒药一起吃，因为成分可能会有重复，过量的话会伤到肝肾。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医师钟海丽提醒大家，多喝水，多休息，一般感冒一周左右会自愈，症状严重或者持续不退的时候呢，要及时看医生。
0: 来跟大家推荐几个出去玩的行程，首先一个是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行程， 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没有那个散拼客人，从南昌机场出发，然后给大家安排有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就是你推开窗户之后，推开门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草原，傍晚的时候看看落日晚霞，对吧，早上的时候看看日出朝霞，就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大家也不用去操心做攻略去订这个游玩的项目景区门票什么的，往返机票酒店入住还有包括游玩项目景区门票等等全部包含其中的价格，大家可以听一下，七月底 八月初、八月中旬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以上说到内容全部都有，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啊，内蒙古。

0: 三个字就可以详细的了解线路的这个详情，然后旅游顾问也会帮大家免费答疑，甚至可以帮你规划路线。比如说你有一些其他地方想去的，就不光是这个一个景点景区或者这几个，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也有私人定制团，除了私人定制和刚才说到这个团之外，还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等等，你甚至单订机票都 OK、嗯、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是的。
0: 另外一个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去到的是西双版纳啊，就是云南的西双版纳，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五日游的行程、嗯、是那种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
1: 精致的一个小团，
0: 对，就是不用跟陌生游客拼车，你自己游玩的时间、出行的时间全部自己说了算。
1: 是的，
0: 这个特别的好。而且呢，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完了之后，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好这个好，因为他们之前有去过，就是植物园专属夜游。
1: 对，现在好像很流行这种夜游的活动，
0: 夜探植物园，
1: 尤其是去到这种雨林的地区。
0: 对、嗯、就是比如说雨林当中的这种植物啊、小动物、小昆虫啊，可能跟咱们普通的这个江南水乡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就大家就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由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看看雨林生物他们的这种生存的智慧，他们是怎么去生存下来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就是去南腊河游船，会去这个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然后包括还会去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个亚洲象，去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等等，反正非常的丰富吧、
1: 嗯、
0: 另外除此之外，入住的条件也特别的好，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排五钻酒店连住，它的这个客房有已经超就是超过40平米，42到48平米的，
1: 对，
0: 双1.35米的这个大床标配，而且酒店的配备也非常的齐全，什么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啊、什么景观泳池啊、健身区啊，全部都会有，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是纯玩团、
1: 嗯、
0: 然后这个暑假每一天都有团发，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可以锁定优惠，电话是1997995752，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客服。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藏东西，就大家从小到大，小时候、长大之后、为人父母之后等等不同阶段当中，是不是都有藏过哪些东西，有哪些需要藏起来
0: 的
1: 东西呢？
0: 有朋友他说笑死，我开车在听，我女儿也在车上，说藏手机，他说知道很多地方，给他提供了很多思路。你说插米缸里是吗，宝宝？这什么破节目这是。还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的压岁钱我从来不上交，全部自己藏起来。可是你这个说藏起来，你就父母就说，
1: 对呀、啊，
0: 就要把钱给我，然后你就说哎不给不给，然后就说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就说我藏起来了，
1: 然后就不了了之吗？
0: 父母就放弃，
1: 就可以不拿走？
0: 不可能吧？
1: 我想知道金额是多少啊？
0: 他说
1: 超过5块的不行。
0: 他说我从来不会花钱，所以忘记所以藏的时间太久了，自己忘记藏哪儿了，内心很忐忑。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我所有藏起来的钱都被我姐拿去花了。你看咋？
1: 我跟你讲，姐姐有可能跟爸妈是勾结好的。嗯，
0: 对，
1: 爸妈就会，他爸妈就会给姐姐指令说，你注意看一下他把钱放在哪里，
0: 是是，
1: 你到时候知道之后就把钱交给我们，我给你提成。
0: 对，有朋友他说因为他之前就是比如说可能所在的地方不能用任何的电子产品、
1: 啊、
0: 产品，然后他就把收音机藏在被子里面。不可能吧，
1: 藏被子里就有点，
0: 被子不用叠起来叠成那个就是规定的形状吗？哦，缝缝里面，不可能，我觉得那个班长都是要查的，
1: 对，
0: 组长之类的。
1: 我只有躲在被子里听收音机的经验、嗯，但没有把收音机藏在被子里。
0: 前段时间有跟一个高中的生物老师一起吃饭、
1: uh-huh.
0: 然后呢我就跟他讨论，我说因为我们原来上高中的时候就带那个就是那个随身听嘛、
1: 嗯、
0: 我们要听歌就不想听老师讲课，然后我们就听歌，就会把那个有线耳机，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蓝牙耳机，
1: 衣服里塞出来，
0: 就从那个校服然后袖子里面这样塞塞塞线顺着胳膊走、uh-huh. 然后就把他那个耳机藏在手中心、
1: 嗯、
0: 你就这样就是感觉在托腮，其实你的耳机就是藏在你的那个手心跟耳朵之间，你就可以听歌了。然后我说现在的小朋友们还有这样的，就是他们用什么方式去听歌，就或者是说不想听课、
1: 啊啊啊、
0: 他们说嗨哟，有把那个手表，就是电话手表、
1: 啊、
0: 那个、电话手表那个上面那个表盘是可以摘下来的，
1: 对，
0: 他们说就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放手心听故事啊，他们就听小说。啊，我说现在哎呦真的是每一代人有每代人的方法，
1: 对对对，他们的方法都不一样。
0: 对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
1: 嗯、
0: 请问一下大家，你有藏过哪些东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把它，
1: 对，
0: 你在防着谁，然后你都藏到了哪里，
1: 你看在我们的提醒之下来了一大波藏电子产品的，
0: 哦，来了是吧，
1: 他们说防止孩子看那个玩平板啊看电视啊什么的，以前藏遥控，现在藏那个 WiFi 的电源线，
0: 哇，就是根源上解决问题、哦、不可以玩一些单机游戏吗？
1: 对啊，可是单机游戏对他们还是有吸引力的，
0: 对啊，不是总就是聊胜于无的意思。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我藏过零食在房间，因为我爸发现了会逼着我分享给我弟。哦哦， 只是想吃独食而已，是吧？
1: 嗯，好多。
0: 那我很想问一下，我姐有没有？

0: 有背着我藏什么东西？
1: 肯定有，
0: 百分
1: 之百，因为你姐看起来是会藏的，你不太会藏。
0: 她心机超重
1: 的，而且她可能藏的比你深，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被找到的那种感觉。
0: 啊、怎么那么坏啊？太坏了！
1: 就发现全家人爸爸妈妈都藏了东西。
0: 有朋友他说，有一次我老公把避孕用品随便放在床头柜，然后被我家孩子翻出来了，问爸爸这什么东西，爸爸支支吾吾。后来呢，我就把他藏在衣柜不常穿的衣服口袋里了，然后拿去干洗啊。
1: 还是要藏起来是不是？
0: 就有没有什么必要
1: 要藏起来的？到某个年龄阶段可以告诉他那是什么。
0: 对，我觉得
1: 对,、啊、
0: 对，要告诉他、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爷爷总是会把零钱和零食藏在一个针线盒里，
1: 针线盒就是古早的东西。
0: 针线盒里面
1: 现在你还有针线盒吗？
0: 我们家有买的那种就专门的针线盒。
1: 我现在有把一个就是去参加别人婚礼的喜糖，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铁盒子装吗、
0: 哦、对对对，
1: 我就拿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放的全是针线，但是那些针线都来自于酒店和宾馆。
0: 哦，可是酒店宾馆有一些针线它用几次就钝了，
1: 有一些厉害的，
0: 一次性的，
1: 有一些蛮厉害的、哦，
0: 有是不是？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哎，他们真的会很多把 iPad 藏在那个书包里的呀？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放假可能真的用不上书包，也不会打开它。
0: 真的，他们说必须是暑假里面，暑假的时候藏 iPad，、藏在他们书包里。我就知道他们从来不会在暑假打开书包，灯下黑，屡试不爽，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是绝了。
1: 因为我曾经就是有当场耳闻到一件事、
0: 啊、你说，
1: 就因为我跟朋友在吃宵夜，然后他们两口子跟我们一块儿，但是女儿在家
0: 哦，
1: 然后到了比如说到10点钟她没回去，女儿就打电话来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嗯、
1: 然后可能当时也是处在周末还是假期我忘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就说我们可能12点前吧，他说如果你现在还那个作业都做完啦什么的，你要不就玩会儿 iPad 或者什么的、
0: 哦，
1: 然后他就问他在哪，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指导他如何拿到那个
0: iPad。 很长是不是那个步骤？你首先你去到那个
1: 说先拿一个凳子到厨房，
0: 哎对，到厨房完了之后一个凳子如果不够你就搭搭高高两个凳子放
1: 起来，他说就是那个柜子你打开，他说你那个你可能头过不到那个柜子，你手伸进去，伸到最左边，
0: 嗯嗯，
1: 然后往下
0: 往
1: 下拿
0: 往下，
1: 看能不能拿到一个、
0: 嗯、拿到一个好像是圆形的钥匙吗？
1: 我说哇哦
0: 好复杂。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希思黎全能乳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全能两个字进行抢购。就是大家都在追求经典护肤的时候，护肤步骤比较少，总怕做得不到位。如果你想省事又不想一堆瓶瓶罐罐，怎么样才能很简单很有效轻轻松松把皮肤养得稳定又透亮？给大家安排的是全能乳，今天大家要试一试看这一款乳液界的六边形战士希思黎全能乳。不是所有的乳液都叫全能，它既可以日常保湿修护紧致毛孔，因为它能起到精华面霜以及化妆水的三重功效，三合一，很多女孩都爱用。正常官网价格一瓶要卖到1000加，只是60毫升的。今天我们商城大牌奥莱记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容量，价格只要2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4月。乳液这种东西天天都得用，半年也就用完了。没有用过的女生抓紧时间试一试。而且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全能两个字进行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想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了。
1: 88206222。
0: 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有优惠，然后也有一些他们最新推出的一种付款的模式还挺好的、嗯、就是有新店开业，然后这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是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而且这个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非常丰富的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完事之后呢，他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这种就是购买模式吧，就是叫做先装修后付款，就是分为水电瓦工啊等等，每到工序之后合格之后再付款，
1: 阶段性进行，阶段性你进行一些验收，
0: 就是你验收你不合格就打回去重做，而且是免费的重做，
1: 对
0: 吧？商家为了回款快，所以会赶工期啊，会这个把这个质量做好啊、
1: 嗯、
0: 所以这些问题一次性可以规避，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88206222，88206222，我们
1: 没错
0: 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
2: 主流

0: 流，跟风，拉风。
1: 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素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Never stop
3: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5: 大家早上好，我是三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4: 是的，
5: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藏过哪些东西吗？
4: 嗯，
5: 有没有哪些东西把它藏起来，然后是为了防着谁？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4: 从小到大那种特别幼稚的藏法，包括现在你可能有谋略的一些藏法等等，
5: 对对对，
4: 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5: 哦，有朋友他说在办公室要把特别好写的笔藏起来，不然你的笔就会莫名其妙不见。
4: 哦，这个好像蛮常见的。
5: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是说你的办公桌上面有一个笔筒的话，
4: 对，
5: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4: 就是笔筒里放的都是你觉得说 OK， 你想拿就拿走的笔。
5: 对，
4: 真正自己使用的笔并不在那里，
5: 甚至你那个笔筒里的笔都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4: 而且甚至笔筒里的笔有一些已经没水了。
5: 对对对，你就说哎，你有笔吗？那笔筒里有啊，你
4: 自己
5: 找一
4: 下。对啊，
5: 自己找，
4: 可能有一些已经写不了了，你自己看
5: 一下，你看一下，然后就自己的笔就给起来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刚好了，这一期节目好多小朋友在听，大家回去都要翻书包了。
4: 为什么要把牛奶藏在洗衣机里啊？
5: 牛奶藏洗衣机里为什么？
4: 对，我听说把牛奶藏在洗衣机里啊，小孩死活也找不到。是小孩太过于爱喝牛奶吗？一天要喝太多，
5: 那我不知道哎。
4: 我有个，我身边有个孩子是每天要喝很大量的牛奶的，
5: 那不是挺好的吗？
4: 他是那种一升的瓶子，他就拿那个瓶子灌的。
5: 哦，
4: 他说不想让他喝那么多，要藏起来。牛奶有什么好藏的？
5: 但是牛奶有时候可能会喝太多，可能也消化不好吧，因为它毕竟是蛋白质。
4: 哦 okay、
5: 还有朋友说，但是如果真的不想让孩子玩的话，要随身带走。
4: 说
5: 孩子没有那么自律，好不好？我们大人拿上手机都不能一定立马放下，更何况孩子。嗯，对，就是他有同理心去判定一下，其实这个确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
4: Okay、
5: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藏过哪些东西吗？
4: 是的。
5: 然后你藏这些东西是为了防着谁？
4: 有一个是为了防着弟弟的。
5: 防弟弟啊，
4: 他说我藏过零食在房间，因为我爸发现了他就会逼着我分享给我弟弟。
5: 这个刚讲过了啦。所以我就说
4: 他们还没有讲。哎，
5: 是不是这个阶段出门的朋友们就暂时还是比较敞开心扉，跟朋友跟自己身边的人就是分享自己的钱？
4: 我希望如此。分享自己的钱谁？快点快点快来。
5: 还是说就是这件事情本身也要藏起来，就是不能告诉任何人。
4: 哦，
5: 我都跟你们讲了，你们担心什么？
4: 我好像没有藏过钱在家里。
5: 你没有藏过钱吗？
4: 我会藏过一些我买的东西，但我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东西。
5: 比如说你藏在哪里就好了。
4: 我其实就是藏在一些其实真的很不隐蔽的地方。
5: 哎，我想问一下，就
4: 是比如洗手间柜子下面的最里面，我就觉得说最里面的东西应该不会有人去找吧。哦，不会有人去拿，
5: 就我妈妈拿出来擦干很干净然后就放进去。哎，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没有跟父母在一块住的情况之下，你还有必要藏吗？
4: 没有，我没有什么需要藏
5: 的，就完全没有必要藏。
4: 对对对，
5: 所以爸妈如果是他们偶尔过来，比如说你出差或者你不在家，
4: 但是我想知道一个概念，就是是不是在他不知道的地方他都觉得是藏啊。就比如我这个东西放抽屉里和这个东西放桌上是两个概念。
5: 不是，那叫收纳耶。
4: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把它藏到抽屉里啊？
5: 是你自己心眼小，你说我是藏，其实我是放在那儿。
4: 干嘛生气啊？
5: 因为你说那话就很有攻击性啊，你这样说就不对啊，你为什么说我是藏啊？我
4: 不是，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口语，它首先没有攻击性。比如说就说，哎，怎么你把那个东西藏那个抽屉里面了？另外还有一个一样的呀，你都放在桌上了，要不要一起放在哪？就是这样，
5: 他不是为了防着你
4: 这样询问。
5: 我觉得也会生气。
4: 我又不姓刘，你是老不费事啊。
5: 他们说姓刘的是不是你的，
4: 姓刘遭到攻击，
5: 是不是你的 husband？ No，
4: 不是不是。
5: 来来，那个如果想要买那个，一大早就有800个人在跟我说那个肚脐贴的事情。
4: 哦，
5: 昨天还有一个听众他有说他买了肚脐贴，怎么回事来着？
4: 怎么我没看到啊。
5: 昨天有，你肯定看到。
4: 哦，说的很厉害的那个，是不是？
5: 不，
4: 他说他反馈的，
5: 他说他
4: 叫可乐什么我记得。
5: 你不要讲人的名字啦，好像是，就他有在说，他说排便有变得顺利。
4: 啊，对
5: 对
4: 对，对
5: 吧？就是他，他觉得，因为每个人这种可能对于湿气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
4: 祛湿在你身上产生的效果都不同。
5: 然后昨天也有听众他说他用完那个肚脐贴，大概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说睡眠。

0: 有变好。
1: 周凡就说能够助他安睡，
0: 安睡是吧？然后昨天也有个听众说睡觉、还有昨天还有，其实还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排便比较顺利这样的事情、因为就是湿气可能在每一个人身上反馈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它本身其实就是挺微妙的存在。
0: 对，因为我跟你讲，周凡那真的是你太得亏那天他是遇着我了，我跟你说吧，
1: 得亏那天雷代班的，
0: 我忘了那切，咱们就是说，
1: 而且他现在就每天打卡，就是说我要贴不提前睡觉了。
0: 你让他观察一下他的齿痕呢，就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你感觉四肢很沉重，你舌头上也跟周凡一样有齿痕。
1: 周凡想说这是招谁惹谁，
0: 周凡说我只是免费来代班的，拿我当负面教材。然后比如说你浑身没什么劲儿啊，然后容易出一些虚汗，就是很疲惫或者比较瘦，可是小肚子总是鼓鼓的，你减肥没有用，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体内湿气过多导致的。
1: 对，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来去除这个湿气的、
0: 尤其是进入到伏天，从初伏到末伏其实是非常适合的。这一款草本丸肚脐贴，它是通过穴位渗透的原理去深层次的温养你的身体，而且呢这款产品它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
1: 对，
0: 他本人在贵州哈、在非遗方面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跟作用的。而且它的配料啊，我跟大家读一下，有这个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肉桂等等，它是七味草本协同作用。然后大家可以在说明书里面仔细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去贴到哪个位置等等啊。199块钱到手十盒，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大家从初伏贴到末伏，全家一起使用都是 OK 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3个字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问客服啊，就是在那个链接里面大家找一下客服的联络方式，
1: 是
0: 的，好吧，问一下客服，
1: 因为他说可以对睡眠更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就非常动心，所以我最近这几天就在坚持贴。
0: 哦，是、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表现可能是不一样的，输入的是肚脐贴3个字啊，宝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藏东西。
1: 有小孩藏东西的，自己小的时候，包括你现在成年之后，还是有些东西要藏，会藏在哪里、
0: 有朋友他说我真的好羡慕现在的小孩，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会藏牛奶，但是呢我是因为我太讨厌喝牛奶了，那个时候就只有常温奶没有冰鲜奶，喝完常温奶之后呢就嘴巴臭臭的，而且那个牛奶有股腥味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就天天藏书柜后边，然后这个不仅没喝到牛奶长个，还天天背着3两牛奶上下学，又背回去又背回来，因为经常忘记拿出来藏，然后后面被发现还会挨打，导致书包过重，现在特别矮。跟现在晓得了噻。
1: 我小的时候也不爱喝牛奶，但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少喝到瓶装奶，小时候都是奶粉。
0: 哎呦，我跟你讲哦，我们小时候就厉害了，大家大声说我是哪里人、
1: 我不想说，
0: 我是内蒙古人。而且我生在，就从小我是生长在那种草原腹地的嘛、就在锡林郭勒草原，所以我们当地就是我妈就会给我一个，就是我们那儿的那种那叫什么，
1: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你也没有长到理想身高啊。
0: 你找到了，你找到了。我去大哭。那个时候我妈就会让我拿一个那个玻璃瓶，就是啤酒瓶，我们那儿啤酒瓶就是有点像乌苏啤酒那么大瓶，她就会说啊，你去那个什么哪个阿姨那儿，你去拿一瓶那个牛奶，那时候那个阿姨其实就挤好了，我把瓶子放那就换另外一个满瓶的给
1: 我。
0: 我
1: 知道，
0: 就是这人是牧场当中
1: 小时候就家里吃的那种奶粉，因为南昌有英雄乳品厂嘛，那个时候，
0: 对，
1: 然后就是奶粉的话我也吃不了，我也不爱吃。
0: 牛奶其实我也没太爱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你有藏哪些东西吗？
1: 是的，
0: 你为什么要藏呢？藏在哪里呢？我们进一个宣传，宣传之后一起再回到节目当中。
1: 整点之后见。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7: 起床，刷牙，